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各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

0: 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连影，咁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今日咧拣嚟咗一啲浪漫风格嘅作品同你欣赏啊，其中有西贝流士嘅小提琴曲。咁西贝流士咧好热爱小提琴啊，到50岁嗰阵，佢仲喺日记入边写到，幻想自己系个12岁嘅小提琴超级演奏家。阵间我哋就听下佢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创作嘅4首幽默曲作品89当中嘅 G 小调第一首，入面嘅和声其实有啲吉卜赛小提琴嘅味道啊！阵间就由特茨拉夫拉奏小提琴，一齐演出嘅系杜斯高指挥嘅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然后会有拉康巴尼诺夫嘅双钢琴作品啊，就系 G 小调第一组曲编号5。呢一套双钢琴音乐对于两位演奏者嘅技巧要求系同样高噶，里面有4个乐章，而乐谱上面都印上咗一首诗，咁就由文字可以睇到作品想表达嘅意境啦。譬如第3个乐章叫做泪，诗句开头就写到泪水连连，默默无语，昼夜不息。无人知晓。然后我们还会听到第4乐章的叫做复活节，一段有响亮的俄罗斯教堂钟声。至于现在想先同你听下艺术歌曲，就是舒伯特的天鹅之歌。天鹅之歌是舒伯特人生最后的作品之一，而我们会听的就是这套歌曲集最后一曲叫做信鸽，里面表达了主角对爱情的乐观态度，认为远方的爱人一定会明白自己的心意。我们就听下男高音帕姆亚演唱，弹奏钢琴的是路维士。

0: 听到这个钟声回荡的乐章叫做复活节，之前比较忧伤的一段就是泪，两个乐章是出自拉赫曼尼诺夫的 G 小调第一组曲作品五。刚才的录音就是乌里雅提与蒙哥菲奥斯钢琴二重奏演出的。
1: At the start of today's program, we heard the tenor Mark Padmore and Paul Lewis on piano performing Die Taubenpost, or in English, The Pigeon Post, from the song cycle Schwanengesang by Franz Schubert. Moving on, we heard Christian Tetzlaff on violin, accompanied by the Danish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Thomas Dausgaard, playing Humoresque No. 1 in G minor, Opus 89 by Jean Sibelius. The final work in the segment was Sergei Rachmaninov's The Tears and Easter from Suite No. 1, Opus 5, performed by the piano duo Uriarte Mrongovius.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跟住落嚟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中国音乐啊！其中有一首咧系古筝嘅作品，咁但系原本其实系好有招仙特色嘅歌曲嚟嘅，叫做《延边之歌》，系金凤浩嘅作品。呢个版本咧由蒲其章同黄昌元改编嘅，开头嘅引子咧好似模仿紧长鼓击奏啊！咁阵间咧就会交俾项思华弹奏古筝，然后咧亦都有一首弹拨乐器嘅合奏，叫做《透视》。是刘志谦为台北柳琴室内乐团而作的，乐曲的灵感来自阳光洒落，在墙上面映出作曲家自己和树的影子，看起来好像透视着作曲家的内心。稍后就听下刘志谦亲自指挥演出了。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首改编的作品，原作是抗日时期著名的舞台创作白毛女，咁我哋听下当中嘅一段《北风吹》啦。呢一个系钢琴嘅版本啊，由石叔成弹奏。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3: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4: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

0: 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嘅系 ，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喂 ，Candy， 你有冇发现咧？最近条街咧多咗好多人咧喺度玩玩具啊！
1: 我有留意，个个都围住喎。
0: 系啊，好似一个个盘咁样嘅，即系好似以前咧，啲人就会喺公园嗰度可能捉围棋啦，就可能一班比较即系年纪大嘅伯伯咁样啦，可能喺啲石凳、石台嗰度捉围棋。咁但系咧，我最近尤其是咧去咗旺角啊，咁我行啦，哇！我发现咧，即系大概夜晚七八点到嘅时间，佢哋咧系围住喺度玩陀螺。
1: 我细细个咧都有玩呢一个陀螺嘅习惯，即系因为屋企多人啊嘛。
0: 系，
1: 但系嗰阵时又冇话要要买边一款系叫做好劲嘅，即系纯粹就买一个陀螺，之后就系两个一齐玩，睇下边一个即系最快唔喐
0: 就系、是、输啦。系，我嗰日都几惊讶，即系我知道上网嘅时候咧，都见到好多人系好兴而家玩陀螺，但系我冇谂过啲人而家系即系直情系。有街档咁样咧，喺条街嗰度就咁随地玩陀螺咯。
1: 我觉得可能因为依家即系社交媒体即系比较盛行啦，所以其实我发现有时有啲风气啊，即系可能如果讲到食嘅就
0: 系
1: 杜拜朱古力啦，即系一讲咧、
0: 哦啊、
1: 就真系差不多全球都系、啊、即系兴呢一样嘢。
0: 系，而家都应该几多人玩陀螺啊？我见咁咧，我觉得陀螺呢样嘢咧都几好笑嘅，即系你玩陀螺。我唔会系 assume 系两个人斗噶嘛，
1: 哦、即系佢都系系啦，
0: 即系佢都系源自于一套日本嘅动画啦，即系呢一个玩法，同埋佢呢一个潮流咯，系模式啦。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今集咧，趁住呢一个陀螺嘅热潮啊，我哋咧可以讲啲有关碰撞啦，关于火花嘅一啲音乐。
1: 哇 ，Steffi， 咁你想讲啲咩碰撞嘅音乐啊？
0: 其实。我在讲音乐之前，不如问一下 Candy， 你觉得即系讲起碰撞啦，我自己就会想起闹交嘅。
1: 系
0: 你最深刻的一次闹交是做啲咩咧？
1: 哇！
0: 嗱真嘢咧，我哋可以
1: 攞出嚟讲啊嘛，
0: 攞出嚟讲啊噶嘛。
1: 如果话最大的闹交啊，我谂是中学的时期咯，因为嗰阵时我。

0: 記得咧，即係中六嘅同學咧，唔知點解就係好興，我哋學校就係好興係要足球隊嘅。正常咧，即係可能女仔就每一班有一隊咁樣。係，我哋個班咧就有兩隊。
1: 我就因為
0: 我帶頭話要拆開一隊。
1: 哇好型喎 ，Kenny 老師嚟。
0: 係啊，我哋最後係打到總之攞咗第二名啦，冇攞到冠軍㗎。
1: 咁都幾勁喎。
0: 系啊，
1: 即系你带领你嘅班嘅足球队。
0: 系啊，你谂下我哋嗰班女仔可以开到两队足球队，真系唔简单。
1: 系有啲料到啊 ，Candy 老师。嗱，今日咧想介绍第一首古典音乐咧，佢个名啊就系叫做 Argumenta。咁但系呢一场嘅 argument 咧，呢一场嘅争吵咧，就系由两个人咧系发生嘅。咁呢两个咧都系 percussionist， 都系敲击乐手嚟嘅。呢一位作曲家咧就系菲利普曼。努里啊，咁就系 Philip Mallory 啦。佢咧就，我觉得佢系一个好特别嘅人嚟嘅，因为咧我上个月咧就有机会同佢倾偈啦，系啦，因为咧咁啱佢有场演出啦，佢咧就喺度分享佢一啲作曲嘅谂法咧。跟住我发现原来咧佢都几前卫，虽然咧佢系一个即系满头白发嘅一个法国老人家啦，咁开始我都好惊嘅。咁但系发现咧佢嚟到咧又唔系嘅，佢系好仁慈啦，而且咧系。好 nice， 好 kind 嘅。咁跟住我哋就喺度問佢啦，話：，其實都想知道究竟你即係 check 嘅時候問啦，你應該會作啲咁嘅作品嘅，因為咁啱咧佢嚟嘅嗰一場演出咧都會演我哋陣間聽到嘅呢一首作品。咁佢咧就話：，其實我覺得咧，我而家寫嘅呢一啲現代即係所謂作品咧，好現代啦。其實咧，可能去到100年之後咧，就會成為咗經典嘅啦。哇！我真係覺得即係都幾有法國人嘅嗰種。風範即係諗嘢都幾特別咯。
0: 但其實我覺得都啱嘅喎，即係其實我哋依家就覺得哇係新作品啦，過多100年，其實可能我哋依家呢一個年代嘅嗰個作品又變咗做唔知乜嘢時期啦。
1: 咦？會唔會我哋啲節目嘅輕談內容會被以後嘅音樂學生做研究？
0: 都可能會啊。
1: 諗起
0: 嗱，你小心啲講嘢啊！
1: 係，我而家可以小心啲講嘢。喂，不如我介紹一下呢一首作品啦。其實咧。我覺得佢個標題咧係都幾明顯係講緊咩，好似中國嗰啲標題音樂咁樣啦。其實咧佢係講緊一個爭吵或者一個對話，咁兩位音樂家咧就交換諗法同埋提議啦，咁就去作為呢一個對抗嘅基礎。有時候咧兩個主角就會用相同嘅聲音去談論同一件事，有時咧會繼續討論同一個話題，但係咧個方式咧就更加特別啦。仲有啲時候佢哋係彼此對立啦，會互相追逐啦，中斷或者互相影響，所以咧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作品嚟嘅。呢個時候咧，就等我哋一齊嚟欣賞下由兩位敲擊樂手雷麥同埋阿爾頓演奏菲利普馬努里嘅爭吵。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王家浩。
1: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王家浩。今日咧喺环节当中，我哋一齐认识呢一个词汇啊 ，scherzo 谐乐曲，喺意大利文嚟讲咧，又有玩笑嘅意思。但喺音乐当中 ，scherzo 嘅意义远止于轻松幽默嘅小品。随住时代嘅演变 ，scherzo 从一种带有谐乐性格嘅器乐作品，逐渐发展成为大型作品当中极具动力同埋结构意义嘅重要乐章。特别喺交响曲之中啊，佢嘅演变过程正好反映咗古典时期到浪漫时期音乐风格嘅转变。
0: 专题研究。

Scherzo 下一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晚期和古典初期，当时这个字词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是指音乐的风格。就好像蒙台威尔帝曾经用 Scherzo 去到描述一些活泼带有玩笑意味的声乐或者器乐作品。这些早期的下跃曲并未有固定的结构，而只是强调轻快、机智和节奏的活力。到了18世纪的后期，这种性格逐渐与当时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结合。小步舞曲原本是一种的宫廷舞蹈，节拍为三拍子，速度中等，结构通常有着小步舞曲、中段和再现小步舞曲。但随着作曲家对表现力的追求不断提升，这种优雅规范的舞曲形式开始被改造。在海顿的晚期交响曲当中，他已经让小步舞曲带有更多幽默感和节奏上的惊喜，甚至有时直接被标示为 Scherzo 下跃曲。在海顿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这种的过渡形态，形式仍然是小步舞曲，但音乐语言更活泼，更具对比性。这个时候的音乐已经开始偏离宫廷舞蹈的优雅，转而展现出更鲜明的节奏感和趣味性。在大家一起欣赏当中的例子，海顿的 C 大调第97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虽然被称为是小步舞曲，但是已经有下跃曲的影子了。一起继续欣赏费殊指挥的丹麦室乐团演出。

真正将 Scherzo 下跃曲确立为交响曲标准第三乐章的，当然是贝多芬了。他在多部作品当中以下跃曲取代传统的小步舞曲，大幅提升速度、力度和戏剧性。贝多芬的下跃曲不再是优雅的舞曲，而是充满张力和能量的音乐段落，对整部作品的结构具有关键的作用。早期的例子之一就包括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了。在这里虽然仍然保留着三拍子和三段式的结构，但节奏更加鲜明，速度更快，力度对比更强，突如其来的重音、不规则的节奏和停顿，营造出一种带有幽默感但同时充满张力的音乐语言。自此之后，下跃曲亦都正式取代了小步舞曲，成为交响曲第三乐章的标准形式。我们一起欣赏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了，由诺斯达指挥美国国家乐团演出。

进入19世纪，浪漫派作曲家进一步拓展了下乐曲的表现力，它可以是轻巧的、怪诞的、神秘的，甚至带有一些阴暗或者狂野的性格。下乐曲再不是玩笑，而是整部作品中强烈对比和想象力的展现空间。在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当中，下乐曲达到了规模宏大的结构。它的下乐曲通常建立在强烈的节奏动机上面，并且深受奥地利民间舞蹈影响。虽然仍然保留着三拍子和中段的对比结构，但是气势和篇幅远超于古典时期。例子就有它的 E 小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下乐曲乐章了。在这里，强烈而且持续的节奏带来了几乎不可阻挡的推动力，铜管的运用更增添了宏伟的音响效果。中段则往往较为抒情，带有田园气息，形成鲜明对比。随后主步再现，恢复当中强大的动能。在布鲁克纳的笔下，下乐曲不只是对比段落，更是整部交响曲结构的支柱之一。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布鲁克纳的 E 小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下乐曲，由阿努哥指挥维也纳外乐乐团演出。亦藉呢一部作品结束今日嘅环节啦，我系王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ffy， 你頭先就問我，即係我曾經試過最大嘅嘈交啦。
1: 係，我都覺得你會問翻我噶啦。
0: 係啦，咁不如你自己嚟啦。
1: 喂，其實頭先聽完音樂，聽完 Toby 咧，呢一段時間、我已經諗好我要講邊個啦。
0: 邊個？
1: 即係因為太真實嘅，攞出嚟講唔係幾好嘅。
0: 哦，即係男朋友。
1: 唔係，可以係媽咪嘅，唔係，即係我都好少鬧交，即係你知道我 EQ 比較高咧，我都係比較中意講道理嘅，
0: 係
1: 係啦。咁但係我諗起我最勁嘅一次嘈交咧，都唔係勁嘅，深刻印象啦。就細個咧，我唔記得咗係咩事，我媽就唔記得鬧我啲咩啦。咁跟住我就係咁喊。咁喊完之後啦，咁即係可能五分鐘企咗喺度，我同我媽企咗喺度咁樣啦。跟住就我講咗一句，我話。其实我头先谂到点驳你嘅，但系我唔讲啫嘛。
0: 哇，好 Q 啊！你细个、啊，
1: 我妈好嬲啊！听完之后，
0: 唔系啊，但系你冇驳到喎、啊，最后系
1: 系啊，
0: 咁都几好、啊。
1: 但我就系话俾你听，我谂到点驳你，但系我就系唔出声。
0: 咁都有你
1: 尊重你，
0: 咁都有你自己嘅一个独特见解。
1: 我觉得呢个系几深刻印象咯，因为呢件事咧唔系我妈讲翻俾我听，系我真系记得我当刻我企咗喺我当时嗰一间屋嘅 sofa 隔篱讲呢个嘢，我好记得，因为好不忿啊！即系每一次闹交咧，其实最抌心口嗰个位系边咧？就系你拗完之后啊，一日之后你谂翻，跟住发现点解我冇咁样拗翻佢噶？
0: 哦，系，我都会有呢个谂法。
1: 即系呢下系最辛苦啊！我永远觉得。
0: 咁但系咧，我又想问一下，咁你细细个咧，你阿妈系会唔会打你噶？
1: 都会有啲身体接触嘅、
0: ，OK，
1: 系啦，
0: 揽住你都系身体接触嘅，
1: 即系有啲鼓励性嘅身体接触咁样咯，
0: 系咯，因为咧我自己咧细细个咧就真系又嘈又打，但当然唔系打屋企人，即系唔系打阿爸阿妈，
1: 你打佢
0: 夹住俾人打得唔得？
1: 啊，都得，
0: 系咧，我细个细佬细妹啊嗰啲咧，全部都系即系除咗系要语言上面赢。都唔好话喺肢体上面要赢嘅，总之就系要
1: 喐手系嘛，
0: 唔好话喐手咯，或者可能系你个细细个唔识谂咧，总之就觉得我要发泄我嘅不忿，咁嗰刻就系啦，会有呢啲咁样嘅事情发生咯。咁
1: 但系你受伤系因为你劝交，然后中间就俾人
0: 即系
1: 误伤啦，躺着也唔被打，
0: 系冇躺着，挡着
1: 也中枪，
0: 系啊，所以系即系依家谂翻系觉得都几搞笑。咁点解我咁样讲咧？就系、是、我觉得如果要讲到碰撞咧，即系喺中国音乐嚟讲咧，即系要有肢体碰撞咧，就一定系讲打。即系你就完全系感受到，即系就算冇任何嘅伤亡啊，你都会知道，诶、呢一场仗唔简单，
1: 系一场硬仗。
0: 系啊，咁我要讲嘅今日呢一场硬仗系咩咧？就系景建树嘅《秦王点兵》啊。咁呢一首《秦王点兵》嘅秦王咧，就唔系大家依家谂紧嘅秦始皇，而系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嘅。咁呢一个《秦王点兵》系因为咩事咧？咁其实就系讲紧当年啊，阿唐高祖李渊咧就将呢个领兵出征嘅呢一个重任交咗俾李世民。咁李世民咧就连续征战啦，就为唐朝统一咗全。

國奠定咗基礎。咁李濟文咧就時常咧點起大兵，所以咧就被封為啊天策上將，帶領大軍啦。咁喺呢一首樂曲咧，我哋一陣會聽到嘅咧，其實就係選自呢個杭州古樂嘅一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靈感咧就頭先講過，就係唐代嘅一首大曲啦。咁就係秦王破陣樂。咁樂曲咧就咁生動表現咗千年前秦王李世民喺演兵場上面閱兵啦、點兵啦、練兵啦、出兵嘅宏偉景象。咁成首樂曲咧，其實就最主要係以大鼓為主體啦，巧妙咁咧運用咗碎鼓、象鼓、教鼓、竹鼓等嘅音色差异咧，咁就构建咗呢一个层次分明嘅军阵威严啊！咁喺演奏入边咧，其实都融合咗杭州鼓乐特有嘅花敲钢打嘅技巧啊！意思咧就系咧节奏紧凑啦，铿锵雄健。等阵听众咧就会听到喺呢一个鼓点入边咧，就仿佛啊，好似目睹呢啲将士们咧策马挺进，直堵敌营嘅呢一个英勇气概啊！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景建树嘅《秦王点兵》，由山西杭州鼓乐团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听音乐学成语的环节，我是主持人 Adina。 不知道大家今个礼拜忙不忙呢？是不是被工作搞到很累，没晒电呢？不紧要，今日我们来学一个很有活力、很精神的成语，叫做气象万千，再配上一首很有气势的生曲《凤凰展翅》，等你可以感受一下那种澎湃的氛围。首先讲一下气象万千这个成语先。那我们要提到范仲淹和他经典的作品《岳阳楼记》。想象一下，站在岳阳楼上，楼高三层，下面呢就是洞庭湖，景色真是一流啊。而作者范仲淹望着洞庭湖，见到早晚阴晴，湖光山色不停变化，就说气象万千。后来气象万千就用来形容景象千变万化，极为壮观。我们都可以用气象万千这样去造句，例如春天的天气真是气象万千，刚刚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已经细雨霏霏。而跟住落嚟，我要介绍的乐曲叫做《凤凰展翅》，是董洪德和胡天铨在1956年创作的新独奏曲，灵感来自于在动物园见到孔雀开屏。曲调采用了山西梆子的腔调，还融入了晋剧戏曲元素，所以很有山西的味道。在创作时还首创了呼舌等等的演奏技巧。而这首曲亦都在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民间音乐比赛拿了金质奖章。留意《凤凰展翅》这首音乐，当身每一次起落，每到泛音，就好像洞庭湖面忽静忽动的光影，乐曲又静到动，好像湖面突然之间被风吹起皱折，声音变化多，景象自然就显得壮阔和千变万化。这个就是气象万千在音乐里面的感觉了。对演奏者来说，凤凰展翅是展示技艺的舞台，对听众来说，它是一个短暂但是深刻的旅程。你可能在高音位听到凤凰展翅的英气，或者在一段慢板那里想起某个温柔的午后，就好像范仲淹站在岳阳楼上被洞庭湖一个云影变幻所震撼，每次听都会见到不同的风景。气象万千这个成语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被音乐激活的场面，会随着你每次聆听而衍生新的意思。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一下这首乐曲啦。现在会由新演奏家徐超铭和夏飞云指挥上海名家民乐团为我们带来《凤凰展翅》。

刚刚听完这首《凤凰展翅》，令我想象到《气象万千》这幅画，不是惊慌，而是满载可能，有风起云涌，有阳光穿透薄雾，亦都有细雨轻敲。无论前路几多转折都好，都希望大家愿意张开双翼，好似凤凰一样，在变化中寻求机遇，将每一次起伏都看成新的景色，既有壮阔，亦有细腻，既有奔放，亦有沉淀。愿我哋都可以以开阔嘅胸襟迎接每一个未知。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啦，同埋 Candy 一齐讲下一啲有火花、有碰撞嘅音乐。Candy， 我想问一下，点样先至算系拗赢一场交咧？
2: 要拗赢，首先要令到对方冇嘢好讲，之后跟住我嗰套，
1: 跟住你嗰套去做。
2: 系啦，
1: 俾我曾经提你啦。如果你同你男朋友闹交啦，
2: 系，
1: 即系你发脾气啦，
2: 系，
1: 咁个男朋友就掉头走啦，咁跟住咧。你咧就打电话俾你男朋友就话吓，点解你发脾气你要走啊？你唔系应该过嚟氹我嘅咩？咁跟住你男朋友就话啦吓，你都讲唔掂噶啦，讲咩都唔掂，你自己冷静下啦。咁你会点咧？
2: 哦，咁即系你而家唔爱我啦，咁样嗰啲咯。之后就系你要令到佢觉得啊，好啦好啦，我依家即刻上车过嚟揾你啦。咁就代表我赢咗咯。
1: 都啱嘅，我觉得。我觉得系 win win 咯，因为其实佢都唔会想因为一场交输咗个家庭嘅。
2: 啊，都系
1: 唔会想失去你嘅，我
2: 赢咗场交，输咗个家，值得咩？
1: 系啊，真系唔值得，我觉得。但系咧，我觉得咧，有啲音乐家咧，佢闹交咧，佢唔系用文字去证明自己嘅，即系我哋可能闹交用文字啦，去即系证明我系啱嘅，个道理一定喺我嗰边嘅。但系咧嚟紧介绍呢一位作曲家艾菲斯咧，佢咧系用作品咧去表达佢嘅不满，因为嗰阵时咧有好多人排斥佢啦，唔中意佢嘅作品，咁佢咧。就即系啲人就觉得佢嘅作品咧太过前卫啦，咁啲好保守嘅人就话：喂，真系我唔中意你啲音乐，咁就系咁抨击佢啦。咁艾菲斯咧就写咗一个即系弦乐四重奏啦，去反击呢一啲嘅评语啊。咁呢个弦乐四重奏咧都几有趣，佢咧系由三个乐章去组成嘅。第一个乐章咧，佢叫讨论啊。第二个乐章咧就叫做争论。第三个乐章咧就好特别啦，山岭的呼唤啊。
2: 哦，第一个乐章我都明嘅，即可能一开头正常讨论啦。咁佢第二个乐章系即系开始，
1: 因为有讨论所以有争论。
2: 系啦，咁第三个系点解咧？
1: 嗱，呢个就系最有趣嘅地方啦。其实咧，一个系艾菲斯写过最有对抗性，即系好有话题啦，或者系嘅一个作品啦。佢咧点解最后嘅即系个冲突啦，系以握手言和去做终结咧，仲系以漫步上山、仰望苍穹嚟收尾咧？其实系我觉得系一种放下嚟嘅。即系有时候咧，你闹交啦，其实你闹嚟闹去咧，未必有结论，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喺一个争论入面咧，冇一个人系完全地啱，或者冇一个人系完全地错噶嘛。即系因为每一个人嘅出发点都唔同啦，每个人谂嘅都唔同，思考模式都唔一样。咁所以其实会唔会冇一个正确嘅答案咧？冇一个人话道理其实喺应该喺你度或者喺我度咧？所以我觉得都几型。如果我下次有人同我闹交，我最后同佢握手，同佢讲喂。其实不如我哋都系唔好嘈啦。其实咁样先系最型，
2: 系好高层次，
1: 系咪啊？即系好高端嘅，即系结束一段争吵。
2: 我觉得我哋都应该要好好咁学习下。
1: 系啊，但其实咧，艾菲斯咧就觉得咧呢一首作品系佢最好嘅作品之一啦。咁但系佢咧都讲过啦，

0: 哇，我觉得嗰啲老古板嘅人啊，无论男女咧，一啲都唔会中意呢一首作品啊，仲会令佢哋发疯添啊！佢咁样讲，咁佢自己咧都即系开玩笑咁样去讲啦。其实佢呢一首作品咧系佢最难同埋最具挑战性嘅作品之一啊！而且咧佢仲喺一个备忘录入边咧，佢进一步解释咗究竟呢一部《意外四重奏》咧系点样嚟嘅。咁其实佢自己就咁讲嘅，佢话我成日咧都会有呢一种感觉嘅，特别咧系听完我嘅一对朋友嘅四重奏嘅一啲好精致嘅音乐会之后咧，我觉得音乐到咗而家，同埋佢曾经咧都系过于被阉割嘅艺术，有太多嘅音乐咧都系为咗啲人觉得好听，所以先至会咁样演奏，即系为咗方便啲人去演奏，为咗方便啲人去聆听咧，先至会咁样去作出嚟。所以我哋而家成日听到嘅嗰啲作品咧，都好陈旧啦，亦都好平稳，而且咧好有束缚啊，令到音乐咧过度受制于一啲老人家们咁样啦。
1: 咁即系其实就系讲紧话，即系有时候啲音乐太即系框死咗自己，所以其实佢都真系好即系 step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佢好愿意踏出当时嗰个音乐框框出边去创作。
0: 系啊，佢仲讲咧，佢话佢嗰日咧听完佢朋友嘅即系啲四重奏表演之后咧，佢话咧佢嘅心情系一半嘅愤怒，一半嘅玩笑，同埋一半嘅尝试。佢系咁讲啊，但系其实三个一半加埋就1.5啦。OK， 但系咧。佢咧就话怀住呢一个心情就写咗呢一部四重奏啦，就想练习一下啦，揾下一啲即系好笑嘢去做下啦，令拉琴嘅人咧企起身似翻个男人。佢系咁讲嘅，嗱虽然咧可能摆去现代去睇翻佢讲嘅呢一段说话咧，可能有啲即系咩意思啊？即系男人先至型，但系我谂咧佢嘅意思系咧，佢觉得《言我四重奏》即系平时听嗰啲咧太过柔软啦，太过柔弱啦，太过靓，好有美感啊！佢讲咁，所以佢咧就写咗。阵间我哋会欣赏到嘅呢一首作品啦，第二弦乐四重奏啊，咁呢一个四重奏咧就系、是、为四位男士而作嘅弦乐四重奏，佢哋交谈、讨论、争议、打交、握手、收声，然后一同漫步上山，仰望苍穹。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一齐嚟欣赏下由布莱尔弦乐四重奏演奏艾菲斯嘅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片段啦。

0: 音乐系释堂，邱君龙。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上次和大家介绍了比较特别的菜式，可能未必啱每个人的口味，所以今天就不如揀一些大众化的食物，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吃过的了，就是广东鸡煲了。广东鸡煲起源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在中山江门一带最为盛行。根据记载，这类煲类菜肴在80年代开始流行于广东大排档，后来经名厨改良之后进入了高端酒楼菜单，体现了广府人不时不食的饮食哲学。广东鸡煲是以三黄鸡或者鸡翼作为主要材料的粤式经典菜式，选用了清远鸡、文昌鸡等优质鸡种，配搭柱侯酱、沙茶酱等粤式调味料，形成独特风味。它的烹煮方式包括砂锅焗制、无水焖煮等技术，强调大火爆香和砂锅收汁的烹饪工艺。部分做法会保留汤汁，等大家过后可以打边炉。鸡煲在广东有不同流派，包括以药膳为汤底的清补凉火锅派，用重酱啫啫烹制的干锅派，以及混搭食材的创新派等等。我自己就属于干锅派，因为味道比较野味，会令我忍不住吃完一嚿又一嚿。

可欣以及余其伟共同创作的琴诗，由余其伟亲自担任独奏，联同王建伟带领上海电影民族乐团演出。琴诗创作在1979年，讲述人生的道路上面有曲折，有徘徊，更加有奋斗和希望的时刻。乐曲时而忧伤沉郁，时而动荡不安，时而热情激动，透露出当代中国人情绪的骚动和理性的思考。这首乐曲曾经获得1987年首届全国广东音乐演奏邀请赛优秀创作奖第二名。而现在大家听的乐段速度相对比较慢，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作曲家对人生的一些迷茫。我们现在就一起先欣赏去沉淀自己的这个乐段了。

广东鸡煲嘅精髓在于选材讲究，火候精妙，酱汁野味，一煲多吃，同时展现咗鸡肉嘅鲜嫩同砂锅逼出浓郁嘅香气。我自己最中意嘅干锅啫啫派咧，其实就系利用砂锅高温迅速逼干水分，大火爆香收汁，香味极其霸道。而另一款嘅药膳火锅派咧，系以顺德莫氏鸡煲为代表，加入咗五指毛桃、土茯苓、陈皮等等嘅药材，主打去湿养生。讲到鸡煲嘅唔同派别，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琴师都已经由比较动荡不安嘅乐段，去到高亢激动嘅乐段呢？一首乐曲之所以精彩，除咗系因为有高低起伏之外，更加系演奏家点样去演绎呢首乐曲。高会演奏家余其伟喺担任作曲部分之余，亦亲自演奏，令大家可以透过音符置身其境。乐曲保留咗高鼓灵巧生动、华丽抒情嘅乐调格调同韵味，与此同时，大胆突破咗传统乐乐只可以表现小调嘅局限。作曲家透过结构更加宏大嘅协奏曲形式，将高鼓音乐提升到富于诗意幻想同哲理深沉嘅全新境界。依家就俾大家继续细心欣赏呢首意义重大嘅琴诗啦。

吃嘢同李秀琴师一样，有时可能吃到啲比较清淡甚至淡而无味嘅食物，但系有时候又会吃到好似今日介绍嘅广东鸡煲一样，充满住唔同层次同味道，需要大家静下心来咀嚼每一个时刻。大家一于趁住呢个时间，好好咁平静思考过去人生所经历嘅事情，记住呢啲经历教会到我哋嘅道理，再重新出发。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Stephia， 頭先咧，我哋前嗰幾個音樂啦，都係講緊關於即係一定要嘈交啊、打仗啊，
1: 比較負面嘅
0: 係啊。其實不如講翻啲人同人之間嘅嗰個火花，
1: 即係我哋之間嗰啲係嘛？
0: 係啦，其實你信唔信有靈魂伴侶噶？
1: 我信嘅，即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咧，我同人又同一個陌生人啊，咁可能我同佢講十五分鐘嘅，其實都唔使，其實講十分鐘嘅就知呢個人咧究竟同我夾唔夾。即系我要唔要继续同佢做朋友？即系嗰啲价值观上嗰啲，我自己成日都讲话，啊同呢个人有冇 spark 咧咁样。咁我自己都好相信呢样嘢，因为我唔知系咪我睇得戏多啦，好中意浪漫化啲嘢。
0: 系，
1: 咁我成日都会觉得啊，我同呢个人倾咗五分钟，我就知啊，我同佢呢一世都做朋友啦。即系我信呢啲嘢。
0: 不過其實我都真係有，我好記得咧，我個中學最好嗰個朋友咧，其實係我中三，即係我哋仲要唔同班，但係唔知點解咧，女仔係 P 堂一齊啊，上堂啦。我第一眼望到佢，我就自己同隔離個朋友講話，我想識佢，我想同佢做朋友。
1: 我想問你，六年前見到我係咪都係咁啊？
0: 我會覺得呢一個靚妹好似有啲串。

0: 學啫喎，邊有靚妹爭幾年啫？
1: 唔係，咁我睇住你都真係每次都著住件旗袍過嚟。
0: 喂，啱啱放學，你仲想我著咩啊？翻屋企換。
1: 嗰陣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啊呢個係靚妹，但係我都覺得嘅。其實咧，即係雖然呢啲可能係一開頭同朋友即係嗰個門檻啊，咁但係。我覺得要成為靈魂伴侶咧，係真係要有好多嘅 deep talk 咯。
0: 係，我認同嘅，因為咧我自己同我伴侶啦，我哋係、即係基本上每一晚咧，我哋都會傾偈，即係可能傾到兩點咁樣啦。但係我哋唔係嗰種
1: 食咗飯未啊，
0: 係啦嗰啲嘅，即係可能我哋會講究竟。就好似尋晚咧，先至講完話啊，究竟一個人點樣先算係成功呢、即可能我哋會講呢啲話題，講好耐好耐，然後就講到瞓著咗咁樣咯。即我自己就覺得，真正嘅靈魂伴侶或者係同朋友都好啦，係、需要去一種深層嘅交流咧，先至可以真正地了解對方。
1: 冇錯，我覺得依家就係因為社交媒體太方便啦、所以轉個頭即可能依家好興咧，咪一個鐘影一影自己喺度做緊啲咩，即好似變到啊，其實好似有啲 connection， 即好似有大家有連結，但係又好似實際冇啲咩
0: 真正認識到咯。
1: 係啊，因為淨係就係嗰一個鐘影嗰張相，哦，我見到你做緊咩，咁但係我又唔會走去回覆你究竟係做啲咩。咁所以咧，點解講起呢個靈魂伴侶咧，就係我嚟緊今日要介紹嘅最後一首古曲《高山流水》咧，就係我想講嘅嗰個靈魂伴侶嘅碰撞啊。咁、究竟有啲咩火花，有啲咩碰撞咧？其實個故事咧就係講緊兩個知己遇上，一個咧就係著名嘅琴師白牙。在荒野度弹奏古琴啦，咁喺佢弹紧琴嘅时候咧，咁就咧有个路过嘅樵夫啊，钟子期咧就听到佢琴声，觉得哇，点解可以咁好听噶？咁就称赞佢啦。咁虽然啊，佢只系一个普通嘅樵夫，但系咧白牙咧作为一个大夫咧，佢都唔介意或者可能感受到啊呢、个人。就是我想找的人，亦都是我想去溝通的人。咁佢哋咧就係、正正因為音樂，正正因為自然嘅呢一個共同感悟啊，就結交為呢個兄弟啊。咁就亦都相約咧，出年中秋再見。
0: 哇，好浪漫喎、
1: 啊！係啊，
0: 因為嗰陣時咧冇嗰啲電話嘛，
1: 係啊，
0: 咁所以只可以約一年之後再見。好似嗰套，我成日都每一集都要講一次呢個電影，就係嗰套。Before sunrise， 佢哋都系咁，咁就遇见呢个灵魂伴侣喺一架火车度、然后咧，佢哋就话：，我哋玩啲唔同嘅嘢，我哋相遇一年之后喺维也纳再见，就
1: 系
0: 咁啦。
1: 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故事咧系未完噶。其实咧去到第二年咧，咁白牙咧就依约佢前去啦，但系咧就发现原来子期咧已经因为病咧去世咗啦。咁白牙咧就悲痛欲绝，咁咧就喺子期嘅。墳前咧彈埋佢最後一曲之後咧，佢就覺得我世界上咧已經唔會有人再明我嘅曲，
0: 冇知音啊！
1: 係啦，冇知音啦，唔會明佢嘅琴音，咁佢就將佢心愛嘅琴咧打爛，咁亦都挑斷咗佢嘅琴弦，就決定終生唔再彈琴。
0: 哇！佢又帶佢咁多啦，但係都成為咗朋友，即係成為咗知音。
1: 系，
0: 跟住仲要知道佢走咗之后咧，佢根本冇办法继续去做佢中意嘅事咯。因为佢每一次咧，都系只系想弹俾佢听，即系佢唯一嘅知音就系呢一位已经逝世嘅子期
1: 啊。系啊，所以咧呢一首嘅《高山流水》咧，就比喻做知己啦、知音啦，亦都比喻做呢一个乐曲嘅高妙啊。咁喺乐曲入边咧，因为佢哋当初好似头先我冇讲到，其实佢哋当初咧就系一个高山流水嘅情景，遇到呢一个嘅知音啦，对方嘅知音啦，咁所以咧。乐曲咧就系、对流水嘅各种形态同声音嘅描绘咧，抒发咗自在流水，智者乐水之意啊！啊，听落去好似好复杂、好高深啊！我相信咧呢一、个咧，亦都系佢当初系希望俾各位听众听到一个一幕幕，好似置身于其境，喺自然间。动静变换，令人感到心情舒畅，呢一种曲中心静意犹未尽嘅情感啊！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首古曲《高山流水》，由古琴演奏家徐元伯演奏。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贞。
1: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大个之后睇翻细个嘅时候好喜欢嘅卡通片，然后喺故事入面领略到以前感受唔到嘅道理呢？记得细细个嘅时候睇麦兜嘅电影，只系识得跟住朗朗上口嘅音乐唱歌。

最近再次欣赏这一套作品，发现原来当中蕴含着我们成长过程之中的宝藏。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和大家一起重新认识属于香港人的麦兜。

欣赏紧嘅系由钢琴家白杜拿斯高特演奏舒曼嘅童年情景作品十五第二首《奇异故事》。麦兜故事呢一套被誉为 100% 香港制作嘅动画，前半段轻轻松松睇到观众开怀大笑，但系到咗后半段，当麦兜已经大个仔，所有嘢都多咗一份伤感，尤其系食火鸡嘅比喻，令人好感叹。一个美好嘅回忆，最正嘅部分，永远都系喺未开始之前，同埋啱啱开始嘅嗰一刹那。呢一段时间永远都是最美好的。至于之后发生的事，都只不过是顺带才会记得翻。这样东西其实跟我们的人生路一模一样。细个的时候有太多美丽的幻想，可能幻想自己大个要做医生，要做警察，做大明星。幻想永远都是最完美的。当你正式接触到那个梦想的时候，开头仲会因为新奇而觉得新鲜，好兴奋。但是接触多了之后，发现遇到的问题多了，闷了，厌了，甚至完全不感兴趣。这一部分就已经不再属于那一份美好的回忆记录。第日想翻起，其实都只不过是因为回味住开始那阵那一份喜悦，才会顺便想翻起这一段往事。麦兜故事入面的插曲特别生鬼醒神，而且充满寓意，好似麦兜与鸡的歌词就话：但现实就似一只鸭，下下一定要得。一听就明白理想和现实的分别。香港人就算想食豉油黄鸡翼，心入面都是记挂住一定要得。另一首一定得的歌词更加写出了香港人那一种拼搏精神。人穷就更加要谷尽，多劳多得，多劳多得，搏命挨。谢立文好聪明咁样将一啲好通俗嘅古典音乐填上港式嘅口语歌词，唔单止朗朗上口，仲句句到肉。虽然格式上好似系儿歌，但其实入面充满住香港人嗰一种不羁嘅宣泄。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欣赏下电影里面出现过的古典音乐，由钢琴家白杜拿斯高特演奏舒曼的童年情景作品十五第一首《陌生的国度和人们》。

儿时情景是舒曼在1838年创作的一套钢琴曲集，入面一共有13首乐曲。最初其实舒曼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原本只是写了30首曲，还简简单单地改了个名字叫做简易小品。那时他正正就是跟克拉拉的热恋期，虽然受到克拉拉爸爸维克百般阻挠，但他都淋不熄他们两个人的爱火。在创作过程之中，舒曼曾经跟克拉拉

讲过，呢30首短小又得意嘅小品，好多都写唔够一板纸。灵感其实都系嚟自你对我嘅评价，或者就系因为克拉拉曾经讲过，觉得舒曼有时好似个细路仔咁样，令舒曼最后决定喺呢30首作品入面拣咗最精华嘅13首出嚟，正式改名做《儿时情景》。对舒曼来讲，童年是他一生之中最快乐的时光，亦都是他一生人的灵感来源。他在1833年写过，在每一个细路身上，你都可以发现到一种奇妙的深度。舒曼很喜欢童年，亦都很锡小朋友。好像克拉拉所说，或者舒曼经常都是用小朋友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想象力才会这么丰富。仲有一个几有趣嘅证明，就系舒曼同埋克拉拉16年嘅婚姻生活入面，总共生咗8个小朋友。

回首过去，你有没有成为细个的时候想成为的人呢？电影去到最后，响起舒曼的梦幻曲，麦兜就说，第日大个了，要面对这个实骨骨，未必到你发梦，又未必那么好笑的世界的时候，我会是怎样呢？未来的事没有人会知，只有一路好好保护我们心里面那个只是懂得发梦的麦兜，才可以在长大的现实当中走得更远。

0: Stephy 啊，我發現咧，我哋對呢啲情景題啊，即係拗交啊，或者可能有啲咩火花咧，都幾有經驗喎、
1: 啊。是啊，即其实我觉得主要的经验呢都是我们节目到来话晒我们每个礼拜六呢都这么有火花。那各位听众如果想继续听下我们擦出的火花呢就记得下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继续回来。我们都是音乐系啦，拜拜。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五月十六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你好啊。一如既往，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会和大家一起欣赏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还会和大家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先和大家预告一下先，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和我们介绍及点评一张由钢琴家罗瑞送上佛瑞多首旋歌的新唱片。而罗瑞还会火拍他的妻子，同样是钢琴家的科坦，带来佛瑞的多利组曲。而节目的第二小时还有新秀关注组的环节，今天和大家介绍这一位来自英国的大提琴家，出生于1995年的 Tim Posner 宝舒纳。这一位现时30岁的大提琴家曾经和英国多队的顶尖乐团合作，现时还是阿姆斯特丹小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想欣赏这一位大提琴家的录音，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先和大家关注柏林爱乐乐团的消息。柏林爱乐乐团日前宣布，曾经担任乐团中提琴演奏家以及著名澳洲作曲家 Brett Dean 将会在2026-27乐季回归，出任乐团的驻团作曲家。Brett Dean 电人上一次以乐团成员身份演出已经是1999年了，他同已故指挥大师阿巴杜同台。相隔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他重返柏林爱乐乐团，对他自己来讲可以说是别具意义。电人曾经在柏林爱乐乐团任职14年，经历卡拉扬时代晚期的重要阶段。他形容自己当年在乐团过着双重生活，日头就演奏德奥核心的交响曲目，夜晚则活跃于西柏林的俱乐部，和澳洲摇滚音乐人合作。这段独特的经历亦都深深影响他日后的创作风格。作为柏林爱乐乐团来紧的驻团作曲家，柏林爱乐乐团将会在五套不同的音乐会节目当中演奏癫恩多部创作。而除了作曲家的身份之外，癫恩亦都会重拾中提琴，和乐团的不同成员带来新乐演出。另外，癫恩亦都会多次以指挥家的身份亮相的。今年9月，他将会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自己的作品，以及德布西的钢琴音乐《沉默的教堂》的管弦乐改编版本。癫恩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在柏林爱乐的岁月是自己成长的重要部分，并对今日他自己的音乐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说，即使离开乐团已经25年，柏林爱乐独特的声音仍然一直存在在自己的创作思维当中。就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癫恩的创作了，来自他2006年的作品《科马罗夫的堕落》，一起欣赏胡尔夫指挥悉尼交响乐团演奏当中的片段了。

0: 听过作曲家癫恩2006年的作品《科马罗夫的堕落》当中的选段，由胡尔夫带领悉尼交响乐团演出。跟住我们去到英国，关注英国国家歌剧院的消息。
1: Life is a burst of laughter, so be happy hereafter, be happy hereafter.
2: Life is a burst of laughter, so be happy hereafter.
0: 英国国家歌剧院 English National Opera 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 NEO Breathe 计划，协助新冠病毒康复者改善气喘和焦虑的问题。而如今这个计划已经进一步扩展至到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哮喘患者，现时在伦敦和大曼彻斯特进行试验。这一项英国国家歌剧院 ENO Breathe 的计划由英国国家歌剧院和帝国理工学院合作开发的，是一项为期六星期以歌唱技巧协助重新训练呼吸的健康计划。截至2026年3月，已经有超过4700名的英国患者参与。虽然同歌唱有关，但计划并不是参加合唱团或者歌唱班，而是一种非临床的社会处方介入治疗。参加者需要先接受评估，其后每星期参与一次网上小组课程，由英国国家歌剧院专业的歌唱家带领。课程期间亦都提供练习教材、录音同埋影片，并透过摇篮曲等等嘅平静旋律，帮助患者放松情绪以及建立。

呼吸节奏。完成六星期课程之后，参加者亦可以继续自由参与练习环节。ENO Breathe 创意总监兼歌唱专家森普就表示，音乐能够帮助参加者同呼吸练习建立情感的连结，令相关的技巧能够更容易被记住和应用。而计划亦都不需要任何歌唱经验，目标是让这些患者更有效管理自身的症状。在大家一起欣赏英国国家歌剧院的演出。歌剧院的乐团和合唱团会由丹尼尔带领，联用多位歌唱家一同带来威尔第的《法斯塔夫》当中最后的场景。

一首欢欣的富格合唱曲，来自威尔第的法斯塔夫当中的最后场景。刚才由丹尼尔指挥英国国家乐团及合唱团联同多位的独唱家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由著名小提琴家 Anne-Sophie Mutter 穆达推出的最新唱片。2026至2027年是这一位小提琴家迎来他登台50周年的今期纪念。他一直有着无边的好奇心以及对音乐未来的坚定承诺。而这份热情在今年就转化成为具体的行动。他和唱片公司合作推出个人专属系列录音，希望收录当代作曲家专门为他写作的作品。而首张的专辑现时已经出炉了。名叫 East Meets West， 象征是跨文化的对话，曲目从独奏、二重奏一直延伸到协奏曲，展现出当代音乐最鲜活的生命力。 East Meets West 当然是由 Anne-Sophie Mutter 联同华裔演奏家合作，亦都会带来亚洲作曲家的创作。唱片当中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收录了韩国作曲家陈银淑为二重奏而写的一首大华彩乐段。乐评人话：呢一部作品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样，系写俾两位小提琴家演奏极高难度嘅创作。今次同Anne-Sophie Mutter合作嘅系呢一位华裔小提琴家周颖，我哋一齐欣赏呢两位演奏家嘅录音。

这张新专辑的压轴作品呢，则是来自英国当代作曲大师 Thomas Ardis 阿迪斯2022年的协奏曲，名叫 Air 咏叹调。这部作品呢，在这部唱片当中由作曲家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的。而这部作品亦都有个副标题的，名叫向西贝流士致敬。乐曲入面就捕捉了一连串好像冰川般那么阴冷的音色。我们一起欣赏安苏菲·穆达联同阿迪斯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奏音乐的第二部分。

听过英国作曲家阿迪斯的 Air 咏叹调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来的，副标题是向西贝流士致敬，刚才欣赏过音乐的第二部分，由安苏菲·穆达联同阿迪斯亲自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我们很快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天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和大家介绍及点评一张由钢琴家罗瑞和他的妻子科坦合作灌录佛瑞钢琴作品的新录音。Coming up next, we will be joined by Professor David Guild introducing us a new album performed by pianist Pascal Roger featuring Faure's piano works.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呢一张咧灌录咗佛瑞多部创作嘅新录音。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声事务所。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嚟到五月十六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听日就是法国作曲家 Eric Satie 萨提的生日了。史达拉文斯基曾经形容萨提是他见过最古怪的人，罕见但是同时富有机智。萨提在1866年在诺曼第出世的，他七岁开始学钢琴，之后入到巴黎音乐学院。不过他对音乐很有自己的主见，所以学习表现不理想，一年之后他就离开学院了。萨提的爸爸曾经经营出版公司，所以萨提最初的作品是由他爸爸出版的。这些创作带有沙龙音乐的特质，在1888年出版的三首金锣配第呈现出透明的肢体和单纯的线条，

是他最受欢迎的乐曲了。1905年39岁的萨蒂再去到学校读书，进入圣歌学校跟随丹帝和罗素学习。后来在1917年他写的舞剧《游行》上演之后受到注目，令到萨蒂的地位大大提升，被视为法国六人组之首。另一位作曲家德布西曾经批评萨蒂的音乐缺乏形式，萨蒂知道之后就写了三首礼形小品作为回应。他的作品很多时都被冠上奇怪的标题的，有些音乐里面并没有小节线，弹奏指示又很奇特。萨蒂不单止作品风格独特，连生活上都有很多奇怪的习惯。他是1925年在巴黎逝世之后，有人发现他拥有超过100把遮，还有各式各样的杂物。而明天就是另一位法国作曲家 Paul Dukas 杜卡的逝世纪念日。杜卡在1882年进入巴黎音乐学院，跟随纪罗学作曲。1889年他因为拿不到罗马大奖，毅然离开音乐学院。杜卡在1910年就回到音乐学院任教，其中一位学生是梅湘。在作曲方面，杜卡的自我要求很严格，当他觉得自己的音乐达不到自己接受的水准，他就会放弃这首未完成的乐曲，所以杜卡只是留下很少作品。在1892年杜卡创作的序曲《波里克特》获得成功。1897年管弦乐曲《魔法师的弟子》首演的时候轰动乐坛，作品的结构清晰，同时又结合幽默奇特的节奏、光彩夺目的配器和紧张的动力。而杜卡足足用了10年，在1906年才完成的歌剧《艾丽安与蓝胡子》更加被誉为印象主义歌剧的代表作之一。

0: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5点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第二部分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咧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今日同大家关注嘅系年仅30岁嘅英国大提琴家 Tim Posner 保舒纳。他现时是阿姆斯特丹小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想欣赏到这位大提琴家的演出，就要密切留意我们阵间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个部分的新星事务所，先同大家关注是这位法国钢琴家蒂博代。法国钢琴家蒂博代近日获法国总统颁授法国最高的荣誉，是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表扬他多年来对法国文化艺术的贡献，以及作为国际音乐大使的重要地位。这个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由拿破仑在1802年创立的，是法国最具声望的国家荣誉之一，专门颁授给在不同领域对法国有卓越贡献的人士。蒂博代早于2025年正式获封为骑士，日前则在巴黎的爱丽舍宫举行的仪式当中，由法国总统亲自颁授纪念奖章。蒂博代表示，能够获得法国和总统的肯定是极大的荣耀。他说，在法国成长让他深信艺术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一种公民责任。虽然他现时已经多年定居于美国，但是法国的艺术和人民精神至今仍然是他人生核心的价值部分。来自法国里昂的蒂博代5岁开始学习钢琴，7岁已经首次公开演出，其后入读巴黎音乐学院，跟随多位名师学习。他曾经获颁法国文化部艺术及文学勋章，亦都曾经入选荷里活名人堂。而其他曾经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音乐家就包括德布西、梅桑和女高音费林明等等。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蒂博代的演出，他联同杜托华指挥的瑞士罗曼蒂乐团带来是圣桑的 F 大调第5钢琴协奏曲，又名叫埃及人当中的最终乐章。

0: 一首有住副标题《埃及人》嘅创作啊，嚟自圣桑嘅手笔，系佢嘅 F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听过当中第三乐章，由低博代联同杜托华指挥嘅瑞士诺曼第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位新星咧，系年仅30岁嘅大提琴家 Tim Posner 宝舒纳。佢现时咧系阿姆斯特丹小交响乐团嘅首席大提琴手，同时担任维也纳音乐及戏剧大学嘅大提琴教授。喺独奏、室乐同埋乐团领导之间，佢展现出难得嘅平衡啊！乐评人对佢嘅音色同埋表达能力极为赞赏。流星机杂志嘅乐评人就形容佢有住贯穿整个音域、极具魅力而带有忧郁色彩嘅歌唱性音色，而泰晤士报则话佢有住精湛嘅技巧同埋真挚情感完美嘅结合。呢啲评价都正好概括咗宝舒纳近年迅速冒起嘅原因啊！宝舒纳1995年出生，8岁就跟随母亲学习大提琴。早期家庭音乐教育咧，对佢嘅演奏奠定咗深厚嘅基础，亦都塑造咗佢日后备受赞誉嘅温暖音色同埋自然嘅歌唱性。其后佢入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嘅青年音乐课程，之后咧亦都去到德国喺汉诺威学习。呢段求学嘅经历深深影响佢对音乐诠释嘅风格啊！英国学院派的细致和俄派演奏传统的浓烈表达，在他的演奏当中取得美妙的平衡。他亦都曾经受学于著名大提琴家伊莎利士，并且获得极大的启发。伊莎利士强调音乐的叙事性和室乐中的聆听能力，这些特质亦都明显反映在宝舒纳的演奏当中。他的句法往往带有近乎人声般的呼吸感，同时同合作的音乐家都有着极高的音乐敏锐性。宝舒纳真正受到国际关注，就是在不同的音乐比赛当中。好像2018年他在国际大卫多夫比赛当中成为了首位获奖的英国大提琴家，开始在欧洲乐坛崭露头角。2023年他亦都在格斯塔德的音乐高峰会当中夺得沙尔斯奖，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国际乐坛地位。

而为啊。但系塑造宝舒纳音乐个性嘅唔止系比赛嘅成绩，更系佢长年嘅失乐历练啊。2010年，佢同小提琴家格罗福特 Tim Crawford 同埋著名中提琴家列杜特 Timothy Riddle 创立咗三重奏，至今仍然活跃于国际舞台。佢亦都曾经同多位嘅顶尖音乐家合作啊，包括钢琴家舒尔夫、小提琴家基利玛、长笛演奏家巴活同埋钢琴家拉拿等等。呢啲失乐经验令佢嘅演奏唔同于纯粹追求完美嘅大提琴家。宝舒纳嘅演奏更重视音乐对话同埋细腻层次，即使喺协奏曲嘅作品当中咧，亦都能够感受到佢同乐团之间互动同埋呼吸，而唔系单方面嘅演技。喺度咧一齐欣赏咧佢联同乐团嘅合作录音啦，亦都系近年嚟宝舒纳非常成功嘅录音啊！佢同伯恩交响乐团喺梅拿嘅指挥下演奏布鲁克嘅希伯来祷歌，一齐欣赏当中嘅片段。

刚才听过是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由大提琴家宝舒纳联同贝纳指挥的白恩交响乐团演出。这个录音获得乐界多个乐评人的好评。著名的弦乐杂志史特维尼斯杂志评论家高度赞赏宝舒纳这个录音有着非常深刻的诠释和音色的表达能力。而近年来，宝舒纳亦都受到多个权威的媒体点名为是古典乐坛的新星。流星机古典音乐杂志说他是一位独一无二值得留意的新星，而英国广播公司音乐杂志就说他是 Rising Star， 是一位未来的音乐界新星。从求学比赛到室乐和乐团的历练，宝舒纳的音乐道路在不同经验中逐步累积而成，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演奏既有扎实技巧，亦都有充满真诚的温度。刚才提及过，宝舒纳现时是阿姆斯特丹小交响乐团的成员，他担任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在这段乐团最新推出的录音当中，宝舒纳联同乐团的钢琴家基沙合作演奏了帕特的这一首《镜中镜》。就在环节完结的时候，听下宝舒纳的室乐演出。

嚟自当代作曲家帕特嘅一首新乐创作，是他的镜中镜写给大提琴和钢琴的版本。刚才欣赏过英国大提琴家宝舒纳和钢琴家基沙合作的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新星事务所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套的专辑，是非常大型的一套新录音，收录了全部马勒交响曲。

由比卓哥夫带领捷克外乐乐团倾力完成嘅。呢一部马勒交响曲全集对乐团嚟讲咧，可以话系别具意义啊！捷克外乐乐团同马勒有住深刻嘅血缘关系。马勒出生于波希米亚，并喺布拉格展开佢早期嘅指挥生涯。而呢套全集嘅前五首交响曲咧，其实系早期嘅录音啊，之前已经推出咗噶啦，亦都横扫过《流星机音乐杂志》同埋英国广播公司音乐杂志嘅年度大奖，亦都被乐评人誉为系真正伟大嘅马勒全部交响曲录音。而今日值得关注嘅咧，系呢一套全集咧。第六至第九交响曲是捷克外乐乐团的全新录音，和早前发行的单张版本共同构建了完整的马勒宇宙。我们先在欣赏马勒第六交响曲 A 小调的作品当中的这一首下约曲。

比卓哥夫指挥过捷克爱乐乐团，带嚟过系马勒嘅 A 小调第六交响曲当中嘅下跃曲嘅片段。比卓哥夫话，重头戏系压轴录制嘅钢E大调第八交响曲《千人》呢部作品，对佢自己嚟讲咧，都可以话有住非凡嘅心理重量啊。比卓哥夫坦言，佢多年嚟一直回避指挥呢一部《千人》交响曲。对佢嚟讲，作品唔单止规模宏大，更系隐藏咗好多难以回答嘅哲学问题。佢坚持一直到自己准备好回答所有问题嘅时候，先至会踏上指挥台指挥呢一部嘅创作。喺录音当中，比卓哥夫深入探讨钢E大调第八交响曲背后嘅信仰同埋情感，从第一部分虔诚嘅圣歌到第二部分浮士德嘅场景，对永恒女性同埋救赎嘅渴望。佢强调呢一部作品系马勒献俾佢妻子艾玛第二封嘅公开情书，蕴含住复杂嘅情感同埋神圣嘅恩典。佢认为指挥第八交响曲最大嘅挑战系在于点样调和两个睇落截然不同嘅部分啊。前部分系庄严嘅基督教赞美诗，后半部分咧则系充满歌剧色彩嘅歌德浮士德选段。喺比卓哥夫嘅角度嚟睇，咁样并非完全无关嘅衔接，而系马勒对救赎嘅深刻诠释。前者系透过神圣灵魂嘅召唤，后者即系由永恒嘅女性同埋爱去到达至升华。我哋就一齐喺节目完结之前，欣赏比卓哥夫指挥捷克爱乐乐团联同布拉格爱乐合唱团同埋捷克爱乐合唱团加上多位独唱家带嚟马勒嘅钢E大调第八交响曲《千人》当中第一部分嘅结尾场景。

嚟自马勒嘅降 E 大调第八交响曲千人当中嘅第一部分结尾嘅选段啦，由比卓戈夫指挥捷克爱乐乐团及合唱团，加上布拉格爱乐合唱团同埋多位独唱家演出。亦藉呢一段震撼嘅音乐结束今日嘅新星事务所啦，我系王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2: 各位朋友，又到了自投罗网的时间了。最近呢，很多人呢就称呼我为一位前辈，好在没有加个老字。

0: 其实咧，作为一位前辈咧，我真系有呢个责任啊，吓，同埋呢个使命去提携一啲后辈嘅。我记得喺1999年咧，当时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台长曾业发就话：不如你组织一队嘅六重奏啦，提携一啲香港嘅青年木管好手。咁结果就成立咗咧六首士。而其中一位成员姚桑林咧，已经系而家成为咗香港演艺学院嘅木管同埋铜管系主任啦。咁而喺几年前咧，我又成立咗一队咧，都系提携一啲今次呢啲比较年轻嘅后辈嘅四重奏。其中一位成员咧就坐在我隔篱咯 ，Eric 叶俊熙 ，Hello， 你好啊
1: ，Hello Miss Lu，
0: 今日咧。你咧就已經成為咗前輩，因為你帶咗幾位你嘅後輩一齊上嚟，係咪啊？
1: 可以咁講嘅，我都俾佢哋照顧嘅，其實。
0: 咁我都係俾你哋照顧啫，係嘛？咁因為我知道你哋最近咧就去咗美國演出啦。不過喺介紹佢哋之前咧，不如我哋先聽一下Anne Sophie Mutter 啦，好嘛？咁佢就成立咗一隊咧，叫做 The Virtuos 啦。咁全部係佢基金入邊咧攞獎學金嘅學生。咁Anne Sophie Mutter 一路都係個形象係好好正統嚴肅嘅，咁但係竟然咧喺2015年咧，佢去咗柏林嘅一間哇嗰啲牆度畫曬嘢嘅night club， 即係夜總會，都係類似嗰啲吧嗰啲咁樣樣啦，就帶咗嗰啲學生去。你估下佢哋喺呢個 night club 度咧演奏乜嘢曲目啊？
1: 應該 classical 啦，係嘛？
0: 但系边首 classical 啊？不如你听下好嘛？
1: 好啊。

0: 我好難想像咧 ，Eric 呢啲尖叫聲咧同埋掌聲咧，係嚟自一個喺柏林嘅夜總會。咁我哋剛剛聽過咧，就係 Anne-Sophie Mutter 同佢嘅Virtuosi 團隊咧，為大家演奏咗巴哈嘅 D 小調，為兩個小提琴咧同埋弦樂而寫嘅協奏曲其中嘅第三樂章。咁不如你介紹下你今晚嘅團隊啊！除咗你之外，仲有一个前辈，我知。
1: 系啊，有一个最德高望重嘅前辈就叫做 Carrie Lee 李嘉怡。
2: Hello，Hello，唔系德高望重，系年纪比较大啲啫。
0: 咁嘉怡系作曲家嚟噶，系咪？
1: 佢睇唔出噶，
2: 睇唔 出系作曲家，
0: 定系睇唔出个年纪
1: 系啦，年
0: 啊？
1: 纪睇唔出嘅。
0: 咁嗱，跟住呢几个一望落去就知道系学生啊，系嘛？因为好可爱淳朴，同埋满腔热诚啊！介绍下自己得唔得？
3: 咁我系周中瑜啦，我系拉小提琴嘅。
4: 大家好啊，我系李奥 Rio，我系拉中提琴嘅。
5: 又系黄永红 Claire，我都系拉中提琴嘅。
6: 我咧就系 Evan 啦，我叫黄文清啦，我系拉小提琴嘅。
0: 咁其实咧，你哋系有一个名嘅，呢一个队伍叫做咩啊？
6: 叫做 Nexus Ensemble。
0: 啊，点解叫 Nexus Ensemble 啊？
2: 咁其實咧，nexus 呢個字咧就可以解作connection point 啦。其實我哋呢個團隊好特別嘅，頭先介紹過咧，我哋有救生啦，即系 APA 嘅救生啦，我哋有老師啦，咁然之後我哋有學生。首先我哋裏邊咧就 connect 咗唔同 generation，然後咧我哋將香港嘅音樂帶去唔同嘅地方，亦都 connect 住用音樂嚟 connect 住呢個唔同領域嘅文化，即係咁樣。
0: 其實都有少少似頭先 Anne-Sophie Mutter 咁樣，係嘛？即係佢進入呢啲完全係冇古典音樂嘅夜總會啦，嗰度啦。咁但係個反應真係非常非常熱烈啦。嗱，頭先就聽咗佢哋拉巴啦，但係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嘅類似係比較流行音樂嘅歌曲。一陣如果有機會，我哋又可以再聽下。不過喺而家咧，我先想聽翻咧你哋喺嗰度演出嘅片段得唔得？你揀咗邊一首啊？
2: 我哋咧其實同頭先大家聽到嘅情況係有啲相似嘅。我哋亦都係將classical 嘅音樂帶到去一啲 community。首先，我哋有啲演出嘅場地咧，完全唔係一啲 concert hall 嘅。我哋去咗一啲場地咧，可能係一啲gala 啊，人哋啲聚餐啊。但係咧，我哋同時咧去電影院嗰度演出啦。然之後，我哋仲去咗邊度演出啦？
5: 我哋仲去咗一個博物館添啊！
2: 冇錯啦，咁所以變咗我哋面對嘅觀眾咧，好似頭先 night club 咁樣，係好多元化嘅觀眾。我哋帶咗咩樂曲去啊？
4: 我哋帶咗 classical 嘅 Mozart String Quintet No. 6 in E flat major 啦，亦都有帶有我哋好偉大嘅李老師佢寫嘅 Over the Harbor 啦。跟住咧，我哋仲有帶到 Cafe 嘅一首歌 Song of Cafe 過去。咁跟住咧，我哋就仲有多兩首嘅，一首就係由我哋好偉大嘅 Eric 師兄去編排嘅一首《獅子山下》啦，跟住就係、
5: 是，仲有我哋另一位師兄咧，叫做Hilson 啦，佢都幫我哋改編咗香港嘅一首流行曲，係陳奕迅嘅《浮誇》。
0: 哇，好特別喎、啊！呢一個係真係有流行曲，有古典音樂。咁不如我哋先聽下莫扎特好嘛？

0: 咁剛剛聽到嘅係喺2026年今年先至成立嘅 HKAPA， 即係香港演藝學院 Nexus Ensemble。咁佢哋喺4月嘅時候咧就去咗美國，係咪啊？就巡迴演出。咁一共演出咗幾多場音樂會啊？
1: 我哋一共咧就演出咗6場嘅，咁因为呢个巡回演出咧，我哋系去咗3個城市啦。第一个我哋首先系西雅图嗰度就演出咗2場嘅，之后我哋下一站就去到三藩市，总共有3場啦。最后就去到 L.A.， 亦都即系洛杉矶嗰度，我哋有1場嘅音乐会嘅。
0: 嗯，咁头先阿嘉莹你话喺啲唔同嘅场地系咪啊？包括有博物馆。
2: 是啊，包括有博物馆啦，又有一个喺一个温室似嘅地方演出，好特别，周围全部都系玻璃嚟，哇！啲 acoustic 真系好难处理。跟住仲有一个喺电影院，头先讲咗咪电影院，跟住又有喺一个酒店里边啲 ballroom 嗰度演出，好多地方噶。

0: 我都好想知道同學仔覺得點樣。
1: 仲有一個係船上面
0: 啊，係啊，仲有船上面
2: 好刺激喎、
0: 啊，浮住咁樣演出嘅。
2: 咦？咁你哋講下你印象最深刻係喺邊個場地啊？
3: 印象最深刻咧，我覺得係喺隻船上面演出嘅，因為我
2: 想問你隻船係咪喐緊嘅？
3: 就是因为佢只船系喐紧嘅时候咧，我哋个重心不停喺度变紧啊，喺度浮下浮下。啊，嗰日有冇拉浮夸嘅咧？我觉得好浮啊，嗰日个感觉系好创新嘅一个感觉嚟嘅，我觉得。
2: 咁阿 Claire 咧，
4: 如果我嘅话咧，其实我比较中意喺三藩市其中一场，我哋去咗三藩市大学嗰度咧。我哋系喺佢嘅 library 入边，即系图书馆入边咧，佢有一个位叫做 art gallery 啦。我哋就喺嗰个 gallery 入边做嘅，因为喺呢一场嘅前一日咧，我哋系去咗一个电影院度表演啦。电影院嘅 acoustic 咧，佢系非常之干啊。突然之间第二日我哋去到。之後三藩市我哋去到 art gallery 嘅時候咧，個回音嗰啲咧突然之間變到係非常之豐富咧，跟住令到我哋嘅耳仔好似昇華咗咧，我好中意嗰個感覺。
2: 咁阿 Tony 咧，
5: 咁我覺得咧，其實第一日我哋去嗰個温室，頭先嘉怡老師講嗰個咧，佢入面有好多用玻璃整嘅嗰啲裝置藝術咧，喺度模擬一啲好多唔同植物嗰啲形態啊，嗰啲線條啊，咁其實望住嗰啲其實都幾有一個治愈嘅感覺咁樣，都幾靚。
2: 嗯。
6: 我都是最喜欢玻璃温室的那个场地啦，因为我们那个是第一次的演出啦，那我们刚刚落到机，其实我们还在调紧 jet 呢，大家都很辛苦，但是那一 rehearsal 的时候望住日落啦，再加上夜晚的时候真的表演的时候呢就天黑晒了，我觉得两种感觉都非常特别，同埋真的好新穎咯、啊！呢、這個演出，
2: 你哋一共去咗幾多日啊？
0: 總共去咗九日，加埋搭飛機嗰啲日子計埋，應該有十日嘅，係嘛？應該係，
2: 咁都幾充裕啊！
0: 好充裕啊！我帶咗個 schedule 上嚟㗎，我驚大家唔記得咗做咗啲咩咧。好豐裕啊，好滿我哋個 schedule， 好忙碌㗎我哋。
2: 咁我頭先聽你講啦，你哋會拉咗浮誇啊嘛，係嘛？咁不如我哋而家又聽呢只。應該算不算是 Beatles 的浮誇又是一隊的弦樂四重奏他們就會演奏 Beatles 的咦嘉怡你好像選了一首、哦、
0: 是啊我在 Beatles 這一隻、CD 裡面我就選了一首叫做 Here Comes the Sun 剛才其實我們是幾位同學仔一起聽的選哪首好呢一聽這首我們就想起哇我們在美國呢雖然很忙碌的 schedule 周圍演出啦去交流啦跟著我們都有些時間去周圍走一下我們在 LA 呢見到很靚很靚的日落景色就是這個 mood 了我就選了這一首大家一起聽一下

0: Beatles 嘅 Here Comes the Sun， 为我哋演奏嘅系 The Vehan Quartet。咁喺呢个时候咧，就真系要问一下啲同学啦，你哋同前辈一齐演出有冇压力先？
1: 其实同前辈演出咧，就对于我嚟讲就冇乜压力嘅，而 Eric 前辈亦都系Roman String Quartet 嘅 Chalice 啦，其實我之前都係一直有留意開呢對 String Quartet， 同埋我有睇佢哋音樂會，所以
0: 唔係細細個就聽佢哋嘅係嘛？
1: 唔係，
0: 即係大大個
1: 中學嗰陣，即係終於都可以同佢一齊拉琴，其實係好榮幸嘅一件事嚟嘅。我都覺得非常特別。
2: 我覺得 Evan 好犀利啊，會覺得冇壓力。我覺得咧，就係正正因為 Eric 係一個好好嘅師兄咧，佢俾咗一個好勁嘅壓力我咧，就係我要好知道哇！佢點解我啲音準完全唔見曬嘅？咁跟住我啲拍子又係，跟住咧，尤其同大家一齊合嘅時候咧，我發覺 Eric 老師係特別去注重我哋呢啲一齊 ensemble ship 嘅感覺咧。跟住我發覺原來我哋仔細執完之後咧，真係好咗好多，我覺得。所以係有啲驚㗎，有啲壓力㗎。但係我覺得事後睇翻個結果咧，我好感恩啦。
0: 咁同阿嘉怡咧？
2: 嘉怡老师更加唔使讲添啦，全场嘅指导一路喺度执我哋唔同嘅，即系我哋因为喺唔同嘅地方表演啦，咁基本上每一个地方嘅 acoustic 都好唔同，有啲好干，有啲好湿，啲回音好大，啊，我哋每次都要 adjust 嘅，咁呢个情况下咧，我觉得嘉怡老师帮我哋做咗一对好大嘅耳朵咧，去帮我哋去做一个调整咧，我觉得系帮我哋嘅效果系调得好咗好多。
3: 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两位前辈呢，除了是指导我们方面之外呢，因为我本身啦，我本身其实都认识 Eric 的，然后呢，我和嘉怡老师其实是同年入演艺学院的，当时呢，嘉怡老师还是做 part-time 老师的，那在这么多年入面呢，一路以来我都觉得很尊敬这位老师啦，然后经过今次的这个 tour 呢，而家发展成一个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真的觉得很开心。
4: 是啊，好开心啊！佢哋照顾紧我哋多啲。
5: 咁我觉得两位师兄师姐咧，其实都对我哋、
0: 师兄师姐，唔好用前辈，应该
4: 即系后生翻少少，
0: 系啊，好啲。
4: 多谢你。
5: 咁两位师兄师姐其实都非常有耐性咧，对我哋。咁即系有啲嘢其实可能要执好耐嘅，即系譬如话可能音准咧，其实佢哋都对呢件事都有一个都好有呢个追求嘅，即系想做将呢件事做得更加好啊，更加完美咁样样啦。跟住咁，其实呢个都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启发嘅，因为我哋出到嚟，其实如果你做艺术嘅话，其实我哋都会想将我哋最好嘅一面带俾各位观众啊，各位想欣赏呢个艺术嘅人咧。
0: 师兄师姐，咁你哋又觉得点啊？哇！一讲师兄师姐咧，成个感觉就好似轻松咗好多咁，系啦。
6: 唔知你想唔想叫你做师
0: 都可以。言归正传先，快啲讲下你个感受。
6: 我觉得咧，其实艺术咧系一个追求嚟嘅，即系如果你觉得有一个 ending 咧，就唔系艺术咯。即系所以，譬如我自己都会成日都鞭策自己，即系当我自己觉得啊，有啲嘢可以好啲嘅，咁我都会尝试嘅。所以我都我都好即係感激，即係大家咧。其實我當我同好似你話我喺度 coach 你嘅，其實唔係 coach 你嘅。其實我有時咧，我同你講嗰啲嘢嗰陣時咧，係更加咧。我有時譬如我 share 一啲嘢俾你聽啦，其實係更加好，係想 test 我一啲咧。

0: 面諗緊嘅嘢啱唔啱。咁當你哋做咗出嚟嗰時候，哦啱嘅喎，咁我其實我學到嘢嘅。跟住同埋我有時候同你講完之後，你有啲 feedback 俾我，又話哦，原來你係咁諗嘅。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喺每個人身上咧，我都學到好多嘢，尤其是喺我學生身上啦。咁對你哋嚟講咧，我更加學得多嘢，因為我通常咧，我唔會有啲學生咧咁高 level 水平。咁所以咧，對我嚟講咧，我係喺你哋身上學咗好多嘢嘅，所以我都好多謝你哋。
1: 嗯。咁嘉怡咧，我知道咧，佢哋今次演奏咗你一首作品喎。
2: 系，哇，好感恩。其实呢一首作品咧，最初咧就系、Eric 咧，即系主要系写俾 Eric solo cello 加埋接近60支 cello， 咁好似一个 concerto 咁样演出。咁就喺上年九月，2025年嘅九月咧，都系喺美国Utah 犹他州嘅一间大学嘅 cello festival 里面演出嘅。咁我首先就要好多谢 Eric 咧，就帮我 connect 呢个机会俾我写呢一首作品，佢真系演得好好。咁跟住，既然今次我哋有机会再出去咧，又可以带埋 Eric 出去咧，咁我就梗系嚟多次啦。不如咁，我哋就将呢一首乐曲咧就改编成为呢一个 string quintet， 同学们演奏呢一首乐曲嘅时候咧，哇！我系从来都未想象过，原来我哋啲同学仔玩新音乐、玩现代音乐可以玩得咁投入，我好开心啊！佢哋俾好多 feedback 我咧，系啊，我哋呢度可以咁样做，个声会再好啲啊，我哋可以再点样样，佢哋会形容紧啊，呢个位我哋好多雀仔噶，呢个位咧我哋喺个海面上面漂浮紧啊，好多呢啲声响。啱啱讲翻俾我听，系佢哋想象到，我就觉得哇，好感恩啊！我首乐曲我想讲嘅嘢咧，首先传递到出去，然之后同学们咧做到出嚟嘅嘢咧，系令到我明白多好多啊！喺写作同埋演奏上，唔同年纪嘅人听到嘅声音或者佢哋嘅想象咧，系可以好五花八门，令到我嘅想象空间更多。其实我同 Eric 一样，我喺呢个 tour 里面咧，对住呢一堆学生咧。我係學得更加多嘅俾佢哋，好似頭先 Rio 咁講咧，去唔同地方，我係好努力咁用我嘅耳朵去點樣做好咧。我喺台下面聽住大家我點 tune 好咧，其實我一路學緊嘢，學得好犀利添喺呢個 tour 裏面，所以我係要多謝大家，多謝得好犀利
1: 嘅。咁今晚既然大家都喺度，不如你哋就現場為我哋演奏嘉怡你嘅作品好嗎？咁叫咩名啊？
2: 多谢大家先。嗱，呢一首作品咧叫做《Over the Harbour》，其实咧明显就系讲香港嘅我哋嘅 Victoria Harbour。其实主要真系好想将香港嘅景色啦、香港嘅声音、想象空间带去世界各地。我哋就带呢一首乐曲去咗美国咧。咁大家听呢一首乐曲嘅时候咧，想象下你喺我哋嘅维多利亚港坐住只船喺度漂浮，有时会望到好靓嘅海面反光，有时会见到啲人好忙碌，好忙碌，好大压力，所以你会听到里面咧有啲不協和嘅和聲啦，即係我哋叫 dissonance 嘅地方咧，你有啲緊張感，就好似香港人每天嘅生活，但係好忙碌得嚟，我哋慢慢其實又揾到香港可以令我哋 relax 放鬆嘅地方，放鬆嘅景色，我哋聽到好多雀仔聲，其實香港景色真係好靚，歡迎大家嚟到香港聽一聽 Over the Harbour。
1: 咁就麻煩你哋過去準備一下啦。我頭先聽佢哋排練嘅時候咧，我就真係聽到好多雀仔聲，同埋大提琴咧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美嘅旋律，咁我哋而家一齐嚟欣赏啦。

0: 刚刚听过嘅系李嘉怡嘅《Over the Harbor》，咁系2025年嘅作品啦。咁今次系特别咧编俾呢个嘅弦乐五重奏，哇！我觉得真系好好听啊！会唔会咧考虑演奏嘅时候都加啲香港嘅录影啊？
1: 好啊，等我揾啲video 嘅制作人合作一下先。我哋在座识唔识噶？呢度啲同学识唔识制作 video 噶？你哋？
2: 我哋就唔係好識啦，但係我哋身邊有識嘅朋友嘅。
0: 係啊，因為頭先我一路聽嘅時候咧，真係出現咗好多嘅畫面啦，嚇、啊。咁、我想問下咧，喺嗰度演出，啲人對呢一首樂曲嘅反應點樣？
2: 講到呢一樣嘢咧，我有一個經歷好深刻嘅，就係、是、當中咧，啱啱聽過首歌嘅時候，當然啦，個腦海入邊會浮現出好美麗嘅維多利亞港啦，波光粼粼啦，陽光閃射喺上面嘅影像啦，同時間咧，我哋都會聽到香港忙碌嘅聲音嘅，就喺中間嘅嗰一段。而呢一個 moment 咧，當時就係因為我哋係好似 community concert 咁樣啦，咁所以係有唔同嘅觀眾啦，亦都有一啲媽媽帶住小朋友啦。跟住突然之間去到嗰一段嘅結束嘅時候，有個小朋友喊咗出嚟，佢哇咁樣喊咗出嚟啦。跟住嗰陣時，我哋仲要係有 rest 啦，亦都即係我哋有停咗嘅時間，就係啱啱好嗰一刻個 BB 喊咗。跟住下一下咧，我哋就即刻連接到去有雀仔喺海面飛緊嘅聲音嘅嗰個畫面咧。跟住我哋拉緊嘅時候，突然之間都有對視下啦，忍住唔笑，跟住繼續拉落去嘅。
0: 哇，其實都好真實喎、
1: 啊，好真實。
0: 不如你下次可以加埋 B B 喊声，
1: 即刻有啲紧张感啊嘛，全个香港人就会感受到呢啲，其实太 stressful 啦，大家。除咗 B B 仔有反应咧，有一场咧，我哋头先话我哋有一场喺船上面演出噶嘛，其实呢场好特别，我谂起咧，到我哋最尾嗰段咧，我哋咪有啲好似海鸥声咁样嘅声咧，其实你哋两个拉完个海鸥之后，真系有海鸥喺出边系有声，我听翻个录音都系有声，跟住完咗个音乐会咧有两个外籍人士就走埋嚟同我讲笑晒咁同我讲，连海鸥都俾紧反应，你哋一齐演紧咁样。
0: 咦，咁嗰场音乐会系户外嘅系嘛？
1: 其实室内噶，喺只船里边嘅、
0: 哦，就喺船嗰度。
1: 系啦，因为呢只船咧，其实佢就唔系航行嘅，因为佢已经系一个historical 嘅，其实即系一个展品咁样样嘅，咁一路停泊喺个码头嗰度，咁但系始终都系喺水面咯，所以系会有啲喐紧咁样噶。
0: 咁啲人就可以上嚟，即系随意咁样上嚟。
1: 呢一場音樂會就坐定喺度聽嘅，因為其實即雖然就係話即啲人可以平常去參觀，但係嗰一晚咧就係嗰個地方變咗係我哋嘅音樂會，咁所以咧佢哋就招待咗好多唔同，即係咧華人啦，又有美國人啦，唔同嘅人嚟到咯，咁就by invitation 咁樣嚟聽嘅、
0: 啊。如果我冇記錯，好似喺天星小輪上面都試過有音樂會嘅喎，
1: 好似係啊，
0: 係啊，係咯。
1: 好地方，
0: 系啊！你哋不如都再喺香港喺船上
1: over the Hong Kong Harbour 呢次真系。
0: 仲有啲咩趣事啊？
3: 我咧都经历咗一件趣事嘅，咁就系我哋啱啱降落咗喺西雅图之后咧，咁我哋就即刻 rehearsal 啦。rehearsal 嘅时候咧，其实一切都系正正常常嘅，但系去到表演场地，我哋 run through 嘅时候，即系我哋都有 rehearsal 啦喺表演场地，跟住咧就无端端我个 pedal 咧就坏咗啦，咁。好明顯咁，我就 keep 唔到譜啦。咁好彩咧，大家都係睇緊 full score 嘅。咁咧，我就唯有同 Tony share 一個譜架啦。嗰陣時係喺演出嘅時候，咁亦都好好彩，一切順利啦。咁之後咧，我都唔相信點會咁邪啫。咁另一日咧就有另一場演出啦。咁我哋 rehearsal 嘅時候咧，我個 pedal 又 work 翻咯。跟住咧，結果我哋 rehearsal 完之後隔15分鐘到咧，就係到我哋演出啦。咁跟住咧，我臨出台嘅時候，我再 check 一 check 個 pedal 啦，點知佢又壞咗啦。咁剩下落嚟嘅表演咧，我全部都係要同 Tony share 鋪架嘅。但係好彩就一切都好順利啦。
0: 呢個故事有教訓咧，就係你需要買一個新嘅 pedal。
3: 冇錯啦。
0: 哇！所以我。

0: 我好怕用 Paddle。你講起揭譜咧，我試過喺應該係文化中心開幕嘅音樂會，我哋就有四個鋼琴嘅，咁佢就好似一個交叉咁樣擺啦。咁就演奏其中一首係法國作曲家米搖嘅芭蕾組曲，咁就有幾個樂章嘅。咁當然要揾人揭譜啦。咁啊到最嬲尾個樂章咧係我彈先嘅，因為係一個副格曲。咁喺排練嘅時候咧，佢哋就話。你唔好等我哋啦，即系你自己觉得你进入咗个音乐，你就开始啦咁啊。咁所以我就完全冇望佢哋啦。咁原来佢哋咧不停咁喺度叫我停，即系叫我唔好开始，就系因为咧其中阿谭家杰揭谱同佢揭谱嗰个同学带漏咗最后一个乐章
1: 哎呀！
0: 啊。咁结果咧，成个最后一个乐章咧，佢都系冇谱嘅。咁但系我就好混乱啊，因为。譬如我彈完嗰個主題啦，咁就到郭嘉特啦喺隔離，跟住就到譚家傑。點解譚家傑嗰陣時又係郭嘉特彈嘅？因為佢叫咗郭嘉特彈晒所有佢嘅主題啊！所以我喺嗰個演出度，我真係好驚，我又唔知係咪自己錯咯。咁但係到最後都安全抵達終點，係咯。
1: 好嘢！
0: 既然講得咁開心咧，不如我哋就聽下呢一對五重奏啦，叫做 Quintetto Bislacco 啦。咁。佢哋呢一張 CD 咧就叫做 Jokes，即係開玩笑。咁佢哋將會咧用莫扎特嘅Marriage of Figaro 費加洛啲婚禮嘅序曲咧嚟到為大家演奏一個比較搞笑嘅版本。咁喺7點鐘新聞之後咧，翻嚟我哋會繼續咧同 The Nexus Ensemble 探討下佢哋今一次嘅旅程嘅。

品。其實咧，佢哋嘅成員咧係嚟自哇奧地利啦、波蘭啦、美國啦、韓國、荷蘭、法國、德國、俄國同埋西班牙，係啊，好犀利啊！都係佢嘅基金裡面啊嘅獎學金學生。咁不如我哋再聽佢哋演奏一首嘛。咁今次哇就好適合喺個 nightclub 嗰度演奏嘅，就係Aaron Copland 嘅 Hold Down。

0: 呢、这个就系都好大嘅挑战，但我觉得系好值得去记住嘅一样嘢，就系、是、你同唔同嘅人去合作嘅时候，其实你都系要去随时嘅应变。咁呢个我觉得系今次学到最多嘅嘢。
1: 嗯，一小时真系好少时间啫。
2: 系啊，好少一埋到位，突然间就试下咯，咁就嚟噶啦。
3: 系啊，咁除咗咧，我哋表演之外咧，我哋之后咧有个 refreshment 嘅时间啦，咁亦都系我觉得系交流嘅意义啦，因为我哋都有深入咁样去同呢啲同学去认识啦，同时间都发现咧，原来喺 USF 入边啲同学咧，佢哋呢一个弦乐团入边，并唔系个个人都系 music major 噶，反而咧系有好似读紧 nursing 啦，即系护理啦，或者系 computer science 啊，甚至系有建筑系嘅学生啦。虽然佢哋可能喺技巧上面咧冇我哋音乐系学生咁 advanced 啦，但系我哋真系可以感受到佢哋对音乐嘅热情啦。所以都系令到我哋觉得原来玩音乐咧系真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
1: 其实喺香港咧，有冇机会同其他嘅大学或者学院嘅同学一齐演奏噶？
2: 你哋有冇试过啊，同学仔？
0: 通常都是根据我想可能一个同学他的可能毕业，他们有些 concert 要搞，他们可能想找他们的朋友去一起表演，刚刚认识这个认识那个，就连在一起了，这样咯。
3: 另外呢，其实在上个星期呢，我们学校呢是有举行过一个交流的活动的，是因应了 PAMS PAMS 这个契机啦。它是 Pacific Alliance of Music School， 咁咧係真係喺美國咧，甚至係澳洲啦、中國啦，都有唔同嘅學校嚟到我哋學校一齊去進行唔同嘅 project 啦。咁中樂系咧，佢哋就係同中樂團去進行交流啦。而西樂呢邊咧係有一個 multimedia 嘅 concert 啦。當中咧好神奇噶，因為我哋去到 LA 嘅時候，有去到USC。呢間學校到去參觀啦，甚至係 sit in 咗佢哋一個 orchestra 嘅排練啦。然之後咧，俾我發現咗嗰度有一位同學咧，係都有嚟到今次嘅活動噶。跟住我哋係有好似認親嘅環節啦，跟住係同埋佢哋一齊出去玩添噶。
1: 咦？咁 Eric 啊，我想問一下啦，咁你哋譬如你嘅 Roma Quartet 啦，咁有冇同第二啲弦樂四重奏一齊演出噶？
4: 我有噶。我哋都成日都會同人哋合作嘅，因為我哋經過一段時間，我哋都會想即係會同即係 connect 到 local quartet 嘅。咁我哋合作得最多咧就係 Kong 啦 ，Kong 同佢合作得最多嘅。咁咁我哋未來嘅話，我哋都想即係 explore 呢樣嘢，或者同 Ionica 啦，可以有機會同你哋合作啦，咁樣。
1: Ionica 係咩？快啲介紹下先。
4: 因為我哋呢度有三位 member 咧，都係一個好出名嘅 string quartet 嘅成員嚟嘅，有三位喺度嘅。
1: 介紹下先。
5: 咁出名就未必啦。咁咁我咧同埋 Rio 咧同埋 Claire 咧都係Ionica string quartet 嘅 members 嚟嘅。咁仲
1: 有一個 member 係邊個？
5: 仲有另一位同學希敏咧，就係、是。拉 cello 嘅就喺我哋 quartet 入面，咁我哋最开头咧就系、
3: 是，咁不如我讲啦。一开始咧，我讲点解我哋会有呢一个 quartet 啦，系因为一开始学校咧系有一个课程叫做 chamber music 嘅，咁老师咧就会分配我哋唔同人系夹到一对 quartet 啦，跟住就喺嗰个两个学期入边咧，我哋就要进行唔同嘅排练啦。然之后咧，我哋四个就觉得哦，我哋都倾得好投契啦。然后我哋排练嘅时候咧，又唔会有好多拗叫，大家嘅声音又几 match， 咁好似又几符合一对 string quartet 嘅组合嘅要素，咁俾我哋试下啦。然之后玩下咧，今年就已经玩到第五年啦。
1: 哇，几好啊！你哋嗰、那个Roma Quartet 唔系读书嘅时候成立嘅系嘛？
4: 系啊，我哋唔系啊，我哋系四个人一齐翻到嚟嗰阵时咧，系啱啱喺小交响乐团工作咧。
1: 嗯，
4: 咁就啱啱我哋去 tour 嗰陣時咧，就覺得好悶啊！咁通常啲人就出去玩啦。咁我哋話：喂，不如就揾個時候，我哋試下夾下嘢啦。咁我哋嗰陣時就唔知應該第一首咧，我哋即係啲人通常話 string quartet 通常第一首係開始咩啊？我哋係 Lansamasas 嘅 Weber， 即係啲人話嚇，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呆咗咁喎。我哋真係歌手第一首啊！所以其實上一次我哋即係第一次同阿葉慧，即係我哋啱啱 change 有個 member change 啦。我哋第一場 concert 都係拉翻 Lansamasas， 因為嗰就係我哋第一首 rehearse 嘅歌。
1: 嗯，不過我覺得佢哋咧係 做緊學生嘅時候已經成立咗呢個四重奏咧，個意義就更加深遠啦。咁不如我哋而家就聽下有兩隊 quartet 嘅合奏。

0: 刚刚听过嘅咧，系香港演艺学院嘅 Nexus Ensemble 咧，喺洛杉矶演出莫扎特嘅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 K614嘅第四乐章。咁喺呢度咧，我都想介绍一首作品俾你哋。嘉怡，你记唔记得你作品编号一系咩啊？第一首作品记唔记得？
1: 作品編號應該是寫嚟考入演藝學院的作品，名字我自己都已經唔記得了，總之有作過嘢啦。
0: 啊，咁嗱，你知唔知 Alban Berg 嘅第一首真係出版嘅作品係咩？
1: 唔知道啊，
0: 係一首鋼琴奏鳴曲。咁、原來佢咧1907年咧，佢就本來係跟 Schoenberg 就學對位嘅就 counterpoint， 咁佢。1907佢就同佢一个朋友话，佢话今年咧我就学完对位啦，我而家就真正可以作曲啦。咁而佢就将呢一首嘅钢琴奏鸣曲咧就写为Opus 1。咁之前佢都有啲作品，但系我谂都系杂作咁啦。咁其实呢首作品好特别噶，有人形容咧话佢系一个 symphony in disguise。咁而钢琴家 Alfred Bendel 咧，直情咧佢话。This sonata is a hidden string quintet， 一个隐藏咗嘅弦乐五重奏。咁你可以想象嗰啲声部系几咁丰富啦。咁原来咧都有好多人咧将佢改编嘅，俾铜管啦，俾室乐团啦，同埋其他唔同嘅即系组合。我自己就好中意呢一首嘅奏鸣曲，因为系非常非常嘅浪漫嘅吓。咁你的作品編號第一是不是都是很浪漫的？
1: 如果这样讲完呢，我应该将刚才我讲的所谓第一首不叫第一首，那些叫零啊零点几啊，因为

0: 學對位嘅。我寫嗰陣時，我學咗，我諗我喺演藝學院可能第三首作品先至叫Opus 一啦，都係。
1: 好，咁我而家咧就聽下 Evan Berg 嘅呢一首 B 小調鋼琴奏鳴曲，改編俾一個弦樂六重奏。

0: 咁剛剛聽過嘅係 Alban Berg 嘅作品編號第一，本來係為鋼琴而寫嘅一首奏鳴曲啦。我哋剛剛聽到嘅六重奏咧，就係、是、由 Artemis Quartet 同埋 Alban Berg Quartet 嘅成員演奏嘅。咁跟住落嚟咧，就最後一首樂曲啦。咁之前就介紹咗阿嘉怡你嘅作品啦。咁而家咧，我哋要介紹咧，Eric 啦，你改編嘅一首可以真係好能夠代表香港嘅樂曲喎。
1: 是啊，那首是獅子山下。
0: 那是誰選的？
1: 那我們一起選的。那這首很代表香港的原因是因為它、大家都會聽過啦。然後它的歌詞裡面是講即是香港人怎樣奮鬥啦，去到即是、大家一起去合作去做好的事，即是好像 Nexus Ensemble， 我們有 Connect 啦，即是和我們有很多 Collaboration 啦，這樣的。
0: 即是代表了香港人的精神，是不是？好，那不如就麻烦你们过去准备一下啦。你们今晚的演出乐器呢，是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慷慨捐赠的。所以特别好听的。好啦，那我想他们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Nexus Ensemble 的狮子山下。在这里再次多谢 Rio、Tony、Evan、Claire、Eric 和 Carrie。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2: 拜拜。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五月十六号，由我马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听日就系法国作曲家 Eric Satie 萨提嘅生日啦。史达拉文斯基曾经形容萨提系佢见过最古怪嘅人，罕见但系同时富有机智。萨提喺1866年喺诺曼第出世嘅，佢七岁开始学钢琴，之后入到巴黎音乐学院。不过佢对音乐好有自己嘅主见，所以学习表现唔理想。一年之后佢就离开学院啦。萨提嘅爸爸曾经经营出版公司，所以萨提最初嘅作品系由佢爸爸出版嘅。呢啲创作带有沙龙音乐嘅特质，喺1888年出版嘅三首金诺佩蒂，呈现出透明嘅肢体同埋单纯嘅线条，系佢最受欢迎嘅乐曲啦。1905年，39岁嘅萨提再去到学校读书，进入圣歌学校跟随丹蒂同埋罗素学习。后来喺1917年，佢写嘅舞剧《游行》上演之后受到注目，令到萨提嘅地位大大提升，被视为法国六人组之首。另一位作曲家德布西曾经批评萨提嘅音乐缺乏形式，萨提知道之后就写咗三首礼形小品作为回应。他的作品很多时都被冠上奇怪的标题的，有些音乐里面并没有小节线，弹奏指示又很奇特。萨提不单止作品风格独特，连生活上都有很多奇怪的习惯。他是1925年在巴黎逝世之后，有人发现他拥有超过100把遮，还有各式各样的杂物。而听日就是另一位法国作曲家 Paul Dukas 杜卡的逝世纪念日。杜卡在1882年进入巴黎音乐学院，跟随纪罗学作曲。1889年他因为拿不到罗马大奖，毅然离开音乐学院。杜卡在1911

2010年就回到音乐学院任教，其中一位学生是梅湘。在作曲方面，杜卡的自我要求很严格，当他觉得自己的音乐达不到自己接受的水准，他就会放弃这首未完成的乐曲，所以杜卡只是留下很少作品。在1892年，杜卡创作的序曲《波里克特》获得成功。1897年，管弦乐曲《魔法师的弟子》首演的时候轰动乐坛，作品的结构清晰，同时又结合幽默奇特的节奏、光彩夺目的配器和紧张的动力。而杜卡足足用了10年，在1906年才完成的歌剧《艾丽安与蓝胡子》更加被誉为印象主义歌剧的代表作之一。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led by Pan Kapeng performing for us Liu Wenjin's Jasmine.
1: 音乐会一开始咧，我哋听到呢一首《茉莉花》系刘文金嘅作品啦，由彭家鹏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奏。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一首比较长篇嘅作品啦，就系关乃忠嘅第四交响乐啊。呢首作品咧，前三个乐章咧就喺2001年啊所写嘅，系为交响乐队而作啊。喺20年之后咧，又再受到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嘅委约啦，所以咧关乃忠就续写咗第四乐章，亦都将前三个乐章改写成民族管弦乐嘅版本啦。关乃忠咧将呢一部作品献俾交响曲之父海顿嘅，呢首乐曲嘅结构上咧，亦都系用咗维也纳嘅古典形式，不过咧主题旋律就系广东音乐风格嘅，可以话系作曲家同海顿一场跨时空嘅对话啦。第一乐章咧就系快板奏鸣曲式，第一主题明快而单纯啊，第二主题就引用咗广东音乐撼天雷嘅素材，所以咧呢一个乐章充满咗青春嘅朝气啊。第二乐章慢板入边嘅主题咧就引用广东客家民谣落水天嘅旋律啦，情绪略有惆怅朦胧，不过唔会过分悲伤。第三乐章快板里面嘅胡琴组咧，系用到拨弦去演出嘅。至于弹拨乐器咧，亦都系冇用到拨片同埋假指甲，而系用手指直接去拨动琴弦嘅。所以咧就会同胡琴嘅拨弦融为一体啦。呢、这个乐章嘅中段系有啲赛龙夺锦嘅影子嘅。第四乐章咧就系慢板。然后是快板回旋曲，整个乐章是充满着愉快和喜悦的气氛，也都引用了步步高的旋律的。稍后我们就听一下这首第四交响乐的中乐版香港首演。

0: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led by Pan Ka Pan giving the Hong Kong premiere of the Chinese orchestral version of Kwan Nai Chung's Symphony No. 4.
1: 最后这一段有着欢快的气氛，我们听到的就是关乃忠的第四交响乐，原本是为交响乐队而作的，不过我们听到这个就是中乐版，也是这个版本的香港首演，由彭家鹏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出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今天我们在文化中心音乐厅欣赏这一场叫做《光明来自江南和岭南的中国交响乐音乐会》。来到音乐会的下半部分呢，就会有一首的重要作品，就是刘长远的第五中国交响乐《光明》，这次呢也是这首作品的香港首演。这首作品呢是受到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委约创作的，刘长远呢就在2020年的时候完成这部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乐曲，是想通过追寻一代代仁人志士的心路历程，发掘民族音乐的叙事性，赋予民族交响乐新的意义。里面呢一共五个乐章，开头的乐章呢就是生机勃勃，讲到理想的种子破土萌芽生长，欢快的旋律呢意味着青春奋斗梦想，里面呢描写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美好世界，令人对未来怀有憧憬，对前途是充满信心的。跟着的乐章呢叫做恶魔示弱，是讲到追寻光明的征途入面，风险挑战时刻伴随，错综复杂的声音呢鼓噪喧嚣，无调性的音乐表现出生死善恶的交锋。第三乐章叫做大爱无疆，讲到祖国的爱、母亲的爱、情侣的爱，还有人类的爱。在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二胡和隔胡的对话，是爱的传递。跟着第四乐章精神家园，是讲到守护心灵深处最真的情感的，这个是精神家园的和声，是自然和人类的和声。最后乐章是奔向光明，讲到人类在和命运的抗争当中不断前行，追寻真理的渴望引领人类穿越黑暗，战胜风浪。咁阵间咧，我哋就听下呢一首刘长远嘅第五中国交响乐《光明》啊，会由彭家鹏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奏。
0: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Radio 4's Concert on 4, where we're enjoying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s concert from the 17th of April 2026. Chinese music from Jiangnan and Lingnan.After our first half featuring two lovely works, we have a Hong Kong premiere to enjoy.Composer Liu Chang Yuan writes, by commission from the Suzhou Chinese Orchestra, the composer completed this work for a grand Chinese orchestra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of 2020. By tracing the emotional journeys of generations of noble-minded patriots, the composer probed into the narrative aspect of Chinese music, imparting a new significance to Chinese symphony. The first movement, Vibrant Life.The seeds of ideals break through the soil, sprout and grow. Joyful melodies symbolize youth, endeavors, and dreams.

时间嘅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嘅。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治。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我们会一起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今天我们会回去历史上的某一年，窥探一下在这一年在古典音乐的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下了些什么足迹，给我们见证一下这一年所诞生的音乐作品。有时呢，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在这一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作品。11点新闻之后呢，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吧。你准备好没呢？今天我们回去哪一年好呢？不如估一下先呢，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讲到交响诗这一种音乐题材呢，兴盛于浪漫的时期，结构亦都好自由，俾到作曲家有好大嘅创作同埋想象空间。去到20世纪初，随住管弦乐嘅编制更加庞大同埋复杂，

识咗唔少法国嘅朋友。去到35岁嗰阵咧，大刘氏就喺佢外母资助之下，喺法国嘅格雷河畔嗰度买咗间屋，之后佢就喺嗰度长住，直至到终老。作为香港人，大家应该都好中意睇楼嘅，不如我哋一齐睇下大刘氏呢间屋啊！呢间屋最大嘅特色咧，就系有一个广阔又好靓嘅花园。呢个花园咧，带有围墙嘅，一直伸延到去河边嗰度。一向中意花草树木、昆虫飞鸟嘅大刘氏咧，喺佢嘅花园嗰度度过咗好多美好嘅时光。佢嘅作品《夏日庭园》，仲有《河上的夏夜》（Summer Night on the River）， 灵感就系嚟自呢度噶啦。呢一座美丽嘅大宅至今依然屹立不倒。呢一度就系而家嘅大刘氏故居 （La Maison Delius）。大刘氏喺作品嘅乐谱嗰度引用了两段的诗句，第一段是来自英国诗人 Rossetti 罗萨蒂的诗句，诗句这样说的，这些都是我的花，他们都是甜蜜的爱情之花，当春夏歌唱之际，我已经将一切献给你了。而第二段的诗词呢，就是一首日明的诗来的，诗里面这样说，玫瑰花、百合花仲有千百种芬芳的花朵，色彩缤纷的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古老大树的树荫之下有一条静默的河流流过，上面仲有睡莲的点缀。那里有一艘船，上面坐了两个人，远处又传来蛙眉鸟的歌唱。这一首作品 In a Summer Garden，夏日庭园，听起来呢就好像我们跟着大刘氏在他的花园那里散步一样。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戴维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吧。

我哋啱啱听过戴维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英国作曲家大流士 Delius 佢嘅 In a Summer Garden 夏日庭院。随住电影业喺二十世纪起飞，乐坛上出现咗好多电影配乐嘅大师，我哋都熟悉嘅，例如有 John Williams 啦，仲有 Ennio Morricone， 即系莫里康尼等等。如果讲到第一代嘅电影配乐大师，一定就唔少得法国作曲家圣桑啦。自从十九世纪末有电影开始，直至到去1927年咧，电影都系冇声嘅默剧嚟嘅。当时电影公司都是随机地挑选一些现成的古典音乐片段，或者是聘请乐手现场演奏为电影配乐的。二十世纪初这一年，法国艺术电影公司巨额投资制作了一套十几分钟的电影。这套电影叫做《谋杀吉斯公爵》，法文原文的名字就是《L'assassinat du Duc de Guise》。其实呢，这一套是一套无声的历史故事短片来的。剧情就是来自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就是话说1588年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在布鲁瓦城堡那里刺杀他的政敌吉斯公爵。当时电影公司请来了最顶尖的团队参与制作和演出，编剧啊、演员啊都是最顶尖的。最重要的就是担任配乐这位作曲家，就是当时73岁在法国已经非常有威望的圣桑了。圣桑当时加盟创作电影配乐，成为音乐界一时轰动的新闻。虽然就没有资料显示圣桑当时的酬金究竟有多少，不过听说呢就是极其丰厚的。而这一笔巨款呢，不单止令到圣桑晚年可以过住悠哉悠哉的生活，还可以经常去他的避寒胜地西班牙的拉斯帕尔马斯那里度假。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一次的创作确立了一个商业惯例，就是邀请著名作曲家为电影配乐是需要付上高昂的报酬的。虽然套电影就不是很长，不过圣桑一点都不马虎。根据传记作者

Jean Bonnero 嘅记录咧，圣桑系喺银幕前面一幕一幕咁样创作，根据电影剪辑嘅节奏嚟到调整音乐当中嘅旋律，确保音乐嘅情绪啦、演员嘅演出同埋画面嘅切换完全配合到天衣无缝。呢、这个就系现代同步配乐嘅雏形啦。呢一套电影《谋杀吉斯公爵》嘅配乐咧，总共分为简短嘅序曲，仲有五个简短嘅乐章。圣桑运用咗好似歌剧咁嘅手法，帮两位主角设计咗唔同嘅主题啊。国王嘅主题有好多半音阶，象征佢好阴险同埋诡计多端啊。而公爵即系被刺杀嗰位吉斯公爵咧，佢嘅音乐主题咧就好多大跨度嘅跳跃音程，象征佢好傲慢，亦都好有野心。圣桑嘅《谋杀吉斯公爵》配乐作品128，不如我哋一齐欣赏一下何夫指挥法国世纪乐团为我哋演奏啊！

啱啱听过何夫指挥法国世纪乐团为我哋演奏法国作曲家圣桑，佢为电影《谋杀吉斯公爵》所创作嘅配乐。呢一套配乐系圣桑嘅作品128。去完法国，我哋又翻返去英国啦。出生自英国上流社会嘅作曲家乔尔达 Roger Quilter。他爸爸原来是英国国家电话公司的始创人，亦都是国会议员来的。乔尔达非常钟情文学，他为不少大文豪，例如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谱曲，创作了很多声乐作品。乔尔达一生总共创作了百几首的艺术歌曲。20世纪这一年，乔尔达就创作了曲集7首伊丽莎白歌曲，或者翻译为7首伊丽莎白诗词，英文就是 7 Elizabethan Lyrics， 作品12。这套作品可以说是20世纪初英国艺术歌曲的典范来的。作品创作得很优雅，很精致，亦都充满诗意。七首歌曲的歌词当然就是来自伊丽莎白时代的诗词，就让这些的艺术歌曲带我们回去16、17世纪的爱情世界。乔尔达还在乐谱的首页那里写上了献给我的朋友 Carrie Elwes 夫人吧。 Carrie Elwes 是何方神圣呢？原来乔尔达有一位男高音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Jervis Elwes， 他的妈妈就是 Carrie Elwes， 而这位夫人就刚刚在作品出版的一年之前过了身。乔尔达和男高音 Jervis Elwes 深厚的友谊就用这套作品来代表出来。乔尔达将这套作品献了给他的伯母，以示哀悼和敬意。乔尔达的7首伊丽莎白歌曲表达的情绪很有层次的，由悲伤开始，经过激情、深情，最后以狂喜结束。不如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男中音 Thomas Allen， 阿伦连同钢琴家 Jeffrey Parsons 柏逊士为我们演绎。第一首 Weep You No More， 别再哭泣，这首是一首很优美的摇篮曲来的，不过歌曲就带一些忧伤吧。这首歌曲安慰悲伤的人，叫他停止哭泣，因为忧愁就好像阳光之下的露水，最终都会消散的。

我哋啱啱欣赏过男中音 Thomas Allen 阿伦，仲有钢琴家 Jeffrey Parsons 帕逊士为我哋演绎英国作曲家乔尔达佢嘅作品十二七首伊丽莎白歌曲当中嘅第一首 Weep You No More， 别再哭泣。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同埋作品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初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初呢一年，英国作曲家戴刘士创作咗佢嘅《夏日庭院》（In a Summer Garden）， 而法国作曲家圣桑亦都完成咗佢嘅配乐《L'Assassinat du Duc de Guise》（谋杀吉斯公爵）呢套电影嘅配乐，系佢嘅作品128。英国作曲家乔尔达亦都喺呢一年创作了七首伊丽莎白诗词或者七首伊丽莎白歌曲，是他的作品十二。究竟今日主题年份是二十世纪初哪一年？不如我们趁着十一点新闻想想答案，谜底在新闻之后揭晓。

听过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建智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乐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嗰一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杰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有冇头绪，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边一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嘅主题年份系1908年啦。唔经唔觉，今日已经系1908年嘅第二集啦。喺听音乐之前，我哋又先嚟放眼世界啊！1908年，即系清朝光绪34年。呢一年清朝政府权力发生咗大变天啊！11月14日，长年被幽禁喺瀛台嘅光绪皇帝突然间驾崩，唔到20小时之后咧，掌控晚清实权接近半个世纪嘅慈禧太后亦都离世，两位核心人物相继离去，京城局势突然间就紧绷起嚟啦。当时年仅3岁嘅溥仪就随即被推上宝座，喺太和殿嗰度举行咗登基大典，年号宣统。讲翻音乐啊，1908年喺英国又发生咗啲乜嘢咧？英国作曲家布里奇 Frank Bridge 就创作咗一部大型嘅管弦乐作品，就系俾管弦乐团演奏嘅狂想舞曲 Dance Rhapsody， 系佢嘅作品编号 H84。呢部作品可以话是布里奇创作生涯的分水岭，因为早期他就是以中提琴家和室乐作曲家闻名的。自从创

弦乐嘅声部层次好分明，亦都好有歌唱性。有啲人话音乐之中非常之有柴可夫斯基嘅浪漫色彩，尤其喺第一段圆舞曲之中，好多人都话嗰段嘅长笛双重奏嘅旋律咧，同《天鹅湖》好似。而喺结构上咧，布里奇一生都系追求点样能够打破传统交响曲多乐章嘅框架。佢呢一部作品《狂想舞曲》，正正就系将三段性质唔同嘅舞曲结合，成为一个连续嘅整体。呢一种嘅特色咧，亦都成为布里奇后来成熟时期作品嘅特征。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希国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乐团为我哋演奏当中三段嘅舞曲咧，分别第一首舞曲就系一首优雅嘅舞曲，好有传统芭蕾舞音乐嘅风格。而第二段舞曲就是一首忧郁缓慢的圆舞曲来的。第三段就是 Quick Step 活泼轻快的快步舞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我哋啱啱欣赏过希格斯指挥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乐团为我哋演奏英国作曲家布里奇 Frank Bridge 佢嘅狂想舞曲 Dance Rhapsody。以下落嚟为你带嚟荷兰嘅管风琴声音，有德裔荷兰作曲家 Gerard Bunk 邦克佢嘅一首作品。呢位作曲家 Gerard Bunk 邦克，佢嘅名字如果以英文嘅读法咧，其实就系 Gerard Bunk， 姓氏嘅串法就系 Bunk。邦克佢系二十世纪最伟大嘅管风琴家之一，佢曾经写咗一部回忆录，叫做《Liebe zur Orgel》，即系对管风琴的爱啊！呢一部著作喺管风琴演奏啦，甚至系钢琴表演同埋音乐教育嘅领域都有深远嘅影响。而呢一位管风琴大师邦克咧，原来佢当初喺音乐学院并唔系学习管风琴，而系主修钢琴嘅。佢嘅管风琴技巧原来系透过观察同埋模仿自学得嚟嘅。不过当然啦，佢深厚嘅钢琴功底，亦都为佢日后辉煌嘅管风琴演奏事业奠定咗基础。呢一位闭门苦练嘅年青人邦克，喺1910年终于等到机会来临啦。年仅22岁嘅佢咧，出席咗德国多蒙特嘅雷格音乐节。点知当晚负责演奏嘅大师 Karl Strauber 临时就缺席，于是邦克就临危受命，同作曲家 Max Reger 雷格轮流弹奏教堂里面嗰部巨型管风琴。邦克弹奏嗰部当时有105个音山嘅巨型管风琴，一举成名。而佢当日出色嘅演奏咧，亦都令佢得到另一位大师 Albert Schweitzer 嘅赏识噃。当佢认识咗呢位大师之后咧，邦克就即刻将佢嘅一部作品，即系1908年创作嘅管风琴交响传奇 Legend 作品29交咗俾大师去睇啦。而对方喺百忙之中，亦都复咗佢一封信，而信里面就大赞邦克呢一首作品融合咗孟德尔逊清晰嘅结构，仲有法朗克浪漫嘅和声风格，仲话呢一首系我长久以嚟喺管风琴新作之中所见过最清晰、最有立体感，亦都最有音乐美感嘅作品啊！虽然邦克喺佢呢一套作品《管风琴交响传奇》（Legend） 作品29里面咧，就冇明确咁说明每一个段落嘅内容，不过我哋细心聆听咧，就会听到乐曲里面充满好多嘅情绪，由悲伤、愤怒、挣扎、平静，去到胜利都有。邦克嘅《管风琴交响传奇》作品29，我哋一齐欣赏一下荷兰嘅管风琴家 Peter van Dijk 为我哋演奏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荷兰管风琴演奏家 Peter van Dijk 为我哋演奏荷兰作曲家 Bunk 邦克佢嘅管风琴交响传奇作品29。时间接近夜深啦，有男中音嘅歌声伴我哋进入梦乡。记唔记得喺上一个小时嘅节目，我哋欣赏过英国作曲家乔尔达佢喺1908年创作嘅作品12呢？当中有7首伊丽莎白歌曲。

不过时间关系，我哋只系听咗一首啫噃，会唔会觉得意犹未尽呢？我哋继续欣赏一下男中音 Thomas Allen 阿伦，连同钢琴家 Jeffrey Parsons 柏逊士为我哋演绎当中嘅第二、第三同埋第四首。第二首《我生命的喜乐》My Life's Delight， 一首轻快嘅歌曲，满有阳光。歌词赞美爱人，歌词话佢就系生命之中所有快乐嘅泉源啦。

第三首 Damask Roses， 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玫瑰就好像红润的面颊和美貌咁，我睇到你甜蜜的相信，我双眼就充满疑惑啦，因为我好难分辨出究竟玫瑰是你的相信，定是你的相信就是玫瑰呢？

第四首，忠实的牧羊女 The Faithful Shepherdess。 这首歌曲是整套作品里面最有幽默感的一首，歌词有些讽刺的意味吧，描述牧羊女发现到她的爱人三朝不埋两日就换一个对象的了，变心的速度快到爱情都未开始就结束了，当中有很多活泼跳跃的旋律。

我哋啱啱欣赏过男中音 Thomas Allen 阿伦，连同钢琴家 Jeffrey Parsons 柏逊士为我哋演绎英国作曲家乔尔达佢嘅七首伊丽莎白歌曲作品十二当中嘅第二首《我生命的喜乐》My Life's Delight， 仲有第三首 Damask Roses 大马士革玫瑰，同埋啱啱听过嘅 The Faithful Shepherdess 忠实的牧羊女。1908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治，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啦。

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们刚才欣赏过的两首作品，包括了法国作曲家德布西创作的钢琴曲《六首密像》，这套作品完成于1905年。至于刚刚欣赏过这一首，就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孩约圆舞曲》作品34。以下落嚟嘅时间，我哋可以欣赏到舒曼嘅音乐，拣嚟嘅系佢创作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54。

我哋一口气欣赏过两首作品，先有一位巴洛克时期作曲家泰利文为两支长笛创作的奏鸣曲。而刚欣赏过这一段就是 J.S. 巴克他所编写的 Shift May Safely Grace。好了，继续下来可以欣赏到两套作品都是莫扎特的钢琴音乐。先有他创作的 D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448。跟住下来有他为钢琴和小提琴编写的奏鸣曲作品编号 K526。

刚刚欣赏过有海顿的 C 大调第二号弦乐四重奏作品二十，由连西弦乐四重奏演出。在之前有拉威尔的死公主巴蒙舞曲，由钢琴家格拉宾去演出。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德布西的月亮，吹奏长笛的是占士高威。我们还可以欣赏到安斯特根据夏日最后的玫瑰这个旋律而写成的音乐会变奏曲。在当中拉奏小提琴家是温格罗夫。而结束这个钟头，我们会欣赏到莫扎特为长笛和竖琴而写的协奏曲当中快板乐章。乐队方面由奥菲斯新乐交响乐团演奏。

舒伯特的 A 小调奏鸣曲作品编号 D821。啱啱拉奏大提琴家有米斯基，联同演出仲有钢琴家阿加利树。而在之前有小提琴家米基卢兹和高托尼联同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一起演出韦华帝的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RV522。在这个钟头接着我们会听到 J.S. 巴克所写的小组曲。经过改编之后有奥曼帝所领导的费城乐团演出。还有帕特维夫斯基所写的 G 大调小步舞曲。这首乐曲可以说是帕特维夫斯基的作品里面最著名的一首了。由国家交响乐团演奏。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坚志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 Saxophone 萨克管，可以说是当今管弦乐器之中其中一件最后生的乐器。这件乐器是由比利时音乐家 Adolf Sax 阿道夫萨克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发明的。虽然萨克管最有强大的情感表现力，音色亦都刚柔并重，不过这件乐器当年发展的道路并不是那么畅顺的。要普及一件乐器，不少得的就是新的乐曲了。萨克管今日之所以能够这么普及呢，就要多得一位作曲家。这位就是 Adolf Sax 阿道夫萨克斯的好朋友，比利时作曲家辛格莱 Jean-Baptiste Zangelier。他为了支持好朋友，大力支持萨克管这种新兴乐器的发展。他为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创作了30多首的萨克管独奏比赛曲目。1857年，辛格莱更加创作了第一首为萨克管四部度身订造的四重奏。这首第一四重奏是辛格莱的作品53，我们一起听一下当中的第一乐章。